还在水底发现了威平、港口、茶园这三个大型古集镇，它们与两座水下古城共同构建成了一个完整的水下古建筑群。小麦戴上特制的眼镜，跟随着专业人员去湖底看看这座真实的水下古城，看看那历经千年依旧巍峨不倒的精美牌坊，看看那大家族至今依旧高耸的三层小楼。震撼触动，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精准地形容小麦此时的心情。回到岸上，小麦继续往里面走，古旧的石板路，精美的木质牌楼，一座座古色古香的牌坊不断充斥着小麦的眼球。路两边几乎原样复制了当时最经典的店铺，医馆、饭店、沉香店、油纸伞、皮影戏、火柴会、香囊店、泥塑、米塑、染布店、笔墨纸行等等等等，让小麦无法不感叹，这样一条街该是汇集了多少代人的聪明智慧，又传承多少年的文化积淀。指这一点，当地政府就非常值得我们称赞，就如同门口的一个名牌所写的那样，一切古老的都值得尊敬。小麦到来的时候恰逢节日，所以景区有很多的民俗活动。小麦在这里看到了电视剧里常常见到的穿白锁，他们用彩色的绳子结成各种好看的手链，小麦走近还有专门的人过来教小麦怎么编，直到教会为止。而我们所使用的材料全都是免费提供的，也有教大家包粽子的，教编竹制品的，还有画鱼旗，每一门手艺都由非常专业的人来教会我们。如此传承文化的方式，让小麦心中顿生敬佩之感。古街上的美食很多，有臭豆腐、各种烧烤、各类果汁、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小麦忍不住想，若是每一样都一一品尝过来，恐怕一整天也是不够的。古城商铺的服务员都是古装造型，店铺的门牌也都写着原来水下古城的号码，保证了绝对一比一原版的复制，真实的不能再真实了。狮城在水下那么多年，湖水川流不息，岁月更迭，它就那样静静地沉寂着，静静地经历着潮起潮落，花谢花开，把世事都看遍。当地人告诉小麦，因为水深太深，打捞有技术上的难度，所以至今古城在水底依旧是原来的模样，只有一块牌坊被打捞了起来，重新修建在古城之上。夜幕渐渐降临，此时的古城也换了一番风味，有人将投影灯照在墙上，直接开始表演起皮影戏，而在古城外圈的边上，一场气氛热烈的篝火晚会正在上演，有人击打着乐器唱起歌，旁边还有民间艺术家在表演喷火。小麦也在朋友的感染下与不相识的人牵起手，围着篝火跳起舞，歌声嘹亮，笑声轻快。小麦想，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样一个夜晚，肯定也会忍不住笑出声来吧。在温柔的夜色下，牌坊前的喷泉随着音乐欢快地跳动着，那古老的匾额静静地、静静地关注在这世上的人，无声地诉说着那段繁华的过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说，旅行三成人是在探索世界，七成人是在疗愈过去。小麦一直十分向往小城的艺宿，在那里吟风和月，倾听故事，抛却烦恼，该是一件何等诗意的事情。如今小麦来到了文渊诗城独有的艺宿，它将住宿和艺术完美结合，让我们在享受自然之意的同时，也品味到生活的艺术。小麦住宿的客房在沿街店铺的后面，一走进巷子就看到了一缸荷花，里面是挂着铜锁的木门，瞬间让小麦觉得回到了小时候，蓦地生出一种回家的感觉。打开门锁，推门进去，木门吱呀一声，带着老旧时光的声响就这样

传到心间，让小麦想起小时候家里的那扇大门，门后面是妈妈温暖的脸和热乎乎的饭菜。爬过楼梯到了二楼，古色古香的花窗，雕花的隔板，古韵盎然的吊灯，衣柜的双鱼拉手，电视柜的如意扣锁，点点滴滴都包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床裙上绣着枇杷树的样子，而朋友房间则是草的图片，也就是说每间都是不同的。又一次可见这里的旅馆在细节上有多么的用心。茶几上早就放好了水果拼盘，有蛇果、青苹果、杨梅、荔枝、橙子。小麦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品种的欢迎果盘，心中不禁大赞旅馆的贴心。这样美的房间一瞬间就俘获了小麦的心。窗外小桥流水，竹叶飘香，偶尔的一两声蛙鸣，小麦忍不住闭上眼睛倾听时光走过的声音。童年中也是这样的初夏，闷热的天气，甜燥的蛙鸣，睡不着的夜晚，满天的繁星。小麦以为自己早已经忘记，却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夜晚，那一幕幕又清晰地在小麦的脑海中循环播放着。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莫言，读者对他再熟悉不过了。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的他，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莫言的《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记得当时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有人请莫言给读者推荐一部他的书，他推荐的正是《生死疲劳》，认为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写作特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莫言的这部史诗级巨著《生死疲劳》。《生死疲劳》是莫言2005年以喷涌般的气势创作的一部重构宏大叙事艺术的长篇巨著，以动物之眼看农民与土地关系变迁，讲述50年乡村史。应该说，莫言的推荐是很有道理的，《生死疲劳》确实是将其写作风格体现得较为全面的一部。透过《生死疲劳》，基本可看清莫言写作的宽度和深度。《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死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生死疲劳》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饱经患难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忍的生命。故事情节极端怪异变形荒诞，但是与蕴含其中的哲理浑然天成。全书从内涵到外延，充满了作家的探索精神，充满了艺术灵气。究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文学终于跳出图解概念沼泽最辉煌的标志性著作。故事框架是半个世纪的农民史，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从最初的土地改革，到50年代的互助合作社，到大跃进和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但《生死疲劳》是魔幻版，莫言通过大胆的探索获得了巨大的叙述空间，拥有了天马行空无比自由而充分的叙事视角。驴的、牛的、猪的、狗的、人的，每一种视角里都是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和人生。这样令人瞠目的实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完全挣脱了主观叙述或客观叙述的局限。这部作品可以解读的地方异常丰富，在看似非常具有莫言个性特征的艺术表现上，隐含着与传统和大众的经典文本对话。莫言的大胆妄为绝不是胡作非为，而是建立在对传统和经典的真正领会上。他的历史变形记也是魔幻色彩十足的后现代叙事，那不只是对当下的后现代魔幻热潮的回应，也是对中国本土和民间的魔幻的传承。另一方面，从动物的

口吻和眼光出发，使得叙事的姿态放得很低。这种畜生感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处境的隐喻。更有趣的是，即便拥有许多的叙述视角，莫言仍觉不够，于是莫言本人也不断出现在小说中，成为主人公嘲弄和讽刺的对象，并且还在最后一部作为主人公的朋友，来为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做命运的收梢。生死疲劳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用中国古典文学草蛇灰线的方式淹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于土地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由于莫言首次尝试近似章回体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阅读时有类似阅读

小说《生死疲劳》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魔幻色彩，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魔幻现实主义最直接的效应是解放了文章的思想，把我们过去认为不可以写到小说里的一些东西也写到小说里去了，过去认为不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也使用了。也就是说，《生死疲劳》中用类障眼法的地方很多，以真为假，借幻写真，真假莫辨，以批评胡说八道的姿态进行更加胡说八道的超验想象和自由叙事，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艺术突围。生死疲劳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在于打开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归根结底，中国文学的表现还是中国传统幻想文学的基因在起作用。生死疲劳的表现是超验的，是莫言式的幻想小说，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极致的语言，酣畅淋漓地描绘了特殊年代激情、暴力与娱乐的错综复杂，因此对暴力的节日化描述杜绝了将暴力推诿给单一罪恶源头的简单结论，而是揭示了群众运动中集体性的内在驱力。这部小说故事情节的另一个重点是以文革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为社会背景的，那种集体的驱力同样是驱使社会躁动的隐秘源头。在所有这些故事里，作者都没有提供给读者一个简单的道德或历史评判，而是让人们在阅读的强烈体验中捕捉小说的批判和反省力量。时间的关系，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有一封信虽然时过境迁，但其中饱含的母子深情却催人泪下，让无数读者铭记在心，永不能忘。这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妈，稻子熟了。这是袁隆平自己80岁生日晚会上的致辞。这篇致辞以书信体的形式，尽情倾诉了对母亲的思念、赞美、敬佩、感激、愧疚之情，深情满怀，声情并茂，感人肺腑。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这份深深的母子之情。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人世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的大家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还记得吗？1957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哎，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我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没想到的是，为了我，

为了帮我带小孩，把你也拖到了暗江，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的。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总记得每次都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对于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的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召集人，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呀。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谁知道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可是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久，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试验，少出一天差？

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试验，少出一天差？

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暗酱可好？那里的甜。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0: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 Tango 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 Tango 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1: 好来无偏有进步，总会出现这进步。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太阳。

用右耳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才能在未来

的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2: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苦行，

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躁郁，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生们气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5: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吗？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婚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娇羞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本期节目里呢，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刚才一上来作为定场诗的，这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一首词《钗头凤》。这个《钗头凤》呢，实际上是一个词牌的名字，这其中讲到的是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悲剧。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曾经给您安排过一段单弦儿《孔雀东南飞》，说的是东汉焦仲卿和自己的妻子刘氏两个人关系非常的好，但是焦仲卿的母亲总是从中作梗，使得劳燕分飞，两个人呢都寻了短见。那陆游和唐婉的故事几乎就是焦仲卿与刘氏悲剧的翻版。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梅花大鼓，由纪薇老师演唱的《钗头凤》，小楼跟您共同收听。

如何我常挂心间，你与那赵世成生活的可美满，表哥呀承蒙念念我感情万端，我乃是孤身漂泊一弱女，任凭那命运的安排在天地间。

0: 表哥保重。
1: 唐慧仙说罢下山飘然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1: 刚才请您听的，这是一段梅花大鼓钗头凤，浅吟低唱，婉转动人。梅花大鼓这样的曲艺形式表现刚才这样的题材，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刚才这段钗头凤，这是一出爱情悲剧。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调动一下情绪，听一段非常欢乐的，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相声《红事会》。2006年4月1号，郭德纲率德云社回天津省亲演出上的实况录音，咱们来共同欣赏。
2: 中国相声界两个小学生，
3: 对，
2: 郭德纲、于谦，
3: 我们两个人
2: 向我的衣食父母、家乡父老致敬，谢谢您。
3: 您好。
2: 相声专场啊，是一场接一场。
3: 对。
2: 刚才这两个演员呢，
3: 啊，
2: 叫徐德亮、王文林。
3: 对了，
2: 王文林是个老先生了，
3: 哎，岁数不小了。
2: 有的朋友对他不熟悉，
3: 您介绍一下。
2: 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相声前辈，
3: 啊，
2: 王长友先生。
3: 对，
2: 啊，
3: 王先生，
2: 好角儿。
3: 是，
2: 王文林为什么说相声说得好？
3: 嗯，
2: 人家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3: 家传
2: 天津有一位相声的名演员，杨毅。
3: 对呀，
2: 为什么相声说得好？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3: 对了，
2: 杨少华。
3: 是啊，
2: 侯耀文说相声为什么好啊？他爸爸是说相声的。侯宝林，
3: 大师。
2: 于谦为什么说相声好？
3: 哎，紧拦慢拦，这下还是拍上了。等会儿啊，
2: 啊，
3: 拦您一句，
2: 他为什么说相声好？
3: 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
2: 对，你爸爸是听相声的。
3: 哎，这怎么说话呢？这是，不是，
2: 没错啊。
3: 啊，
2: 你爸爸是说相声的吗？
3: 不是啊。
2: 那就是听相声的呗。
3: 这怎么那么别扭啊？这个，啊。
2: 所以王先生说相声说得好。
3: 哎，是，
2: 这边这个演员叫徐德亮。
3: 对，
2: 他的老师是北京的相声名家，
3: 嗯，
2: 张文顺先生。
3: 张先生，
2: 大伙儿也瞧出来了，
3: 嗯，
2: 这小子不老地道的，
3: 不老地道，
2: 净跟老先生这儿占便宜。
3: 这开玩笑，
2: 不怪他
3: 啊，
2: 他师傅教的。
3: 哦，他师傅也这样。
2: 张文顺张先生就那样。
3: 哦，
2: 好。

0: 占人便宜，量子很小，十岁就跟了张先生了，
1: 啊，跟着一块学徒，
0: 就拜师学艺。
1: 嚯，
0: 从小那老头净教这个，
1: 教什么坏？
0: 就跟他逗着玩
1: 啊，
0: 亮子
1: 啊，
0: 我教你好玩的。
1: 怎么着？
0: 回家跟你爸爸说
1: 啊，
0: 我知道事情真相了，你准能挣钱。
1: 就这么一句就挣钱？
0: 孩子懂什么呀？
1: 啊，
0: 回家找他爸爸去了。
1: 啊，
0: 我知道事情真相了。
1: 哦，
0: 把他爸爸吓的，
1: 是这就害怕了，
0: 脸都绿了。
1: 啊，
0: 掏出50块钱来。
1: 嗯，
0: 孩子
1: 啊，
0: 去。想吃什么买什么，
1: 不是给
0: 钱，别跟你妈说
1: 啊，这就给钱了。
0: 和亮子一瞧，这就见了钱了。
1: 哎，这灵啊！
0: 转身找他妈去了。
1: 嗯、
0: 啊，妈，
1: 嗯，
0: 我知道事情真相了。
1: 哦，
0: 他妈掏出100来。
1: 嚯、哦，
0: 孩子，别跟你爸爸说，拿着花去吧。
1: 这老两口子全有事儿，合着。
0: 这亮子美坏了。找到一个发家致富的办法，
1: 哎呀，
0: 攥着150块钱走到大街上，
1: 高兴，
0: 铁吃辣嘴，
1: 嗯，
0: 打对过送信的来了，
1: 邮局的，
0: 徐德亮一指他，
1: 嗯，
0: 哎，我知道事情真相了，
1: 还是这套，
0: 送信的哭了，
1: 啊、
0: 嗯，儿子，爸爸抱抱吧，
1: 这这个，
0: 你走了，走了，
1: 是走了，
0: 走了。大伙儿看台上演员有意思
1: 啊，
0: 您都希望了解一下这个演员背后是怎么回事。
1: 哎，台底下怎么样？
0: 要想了解演员、
1: 啊、
0: 你就得问同行。
1: 那当然，
0: 问外人不知道，
1: 那外人不了解呀。
0: 于谦老师的背后你们知道吗？
1: 该说我了是吧？
0: 隆重介绍一下
1: 啊，
0: 中国相声界很不错的一个演员。
1: 您过奖了，
0: 真好。
1: 没有，
0: 为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 哦，
0: 优点呢说不过来，
1: 这都是应该的。
0: 没有这些个优点，想当初跟兔子赛跑他就赢不了。
1: 我是那龟呀，是怎么着？
0: 不许美化自己。
1: 哎，我还美化了，没有这么说话，
0: 人都乐意往脸上贴金，看见了吗？
1: 这不算了，这个
0: 这是人的弊病 啊,
1: 啊。
0: 但是这个人我认为真好。
1: 真好吗？
0: 真太好了。
1: 什么
0: 聪明好学，不耻下问。
1: 对，
0: 我说这不知道，问问别人吧。
1: 那当然，
0: 有人脸皮就薄，
1: 拉不下脸来，
0: 不好意思。
1: 嗯，
0: 于老师没有。
1: 当然，
0: 你这倒退多少年，于老师就问我
1: 啊，
0: 德刚，
1: 嗯，
0: 什么叫聪明啊？你这人家问这题，
1: 那、哎、这还不好回答。
0: 什么叫聪明？
1: 您说什么？
0: 我说我教给你一个小测验。
1: 是，
0: 我把手放在墙上。
1: 哦，摁在墙上了。
0: 我说你伸手打我这手。
1: 哦，
0: 还真狠呐！
1: 啊，
0: 攥着拳头奔我这手，嘡就来了，
1: 来一拳。
0: 我手躲开了，墙上有一钉子，哗，血就下来了。
1: 嗯，
0: 我说看见了吗？
1: 嗯，
0: 我这个就叫聪明。
1: 那我这就叫傻了是吗？
0: 把于老师美的呀！
1: 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呵，
0: 我可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啊！一转身回家，看见他哥哥。
1: 嗯，
0: 他哥哥问他：“哎，什么叫聪明？”
1: 哥俩都不知道，
0: 把谦儿乐坏了。
1: 嗯，
0: 我把手伸出来
1: 啊，
0: 你打我的手，你就知道什么叫聪明了。
1: 老方法，
0: 来吧。
1: 哎，啊，放脸上啊！
0: 他哥哥可练过武术
1: 啊，
0: 你大拳头跟洗脸盆似的。
1: 哎呀，
0: 半个多月出不来门。
1: 是啊，眼睛都封上了。
0: 了不起！
1: 嗨、哎，我还了不起。
0: 换别人这个事儿，谁敢在大庭广众说呀？就是人家于老师敢拿出来让大家笑一笑，啊！
1: 这你说的，你要不说我也不说，知道吗？
0: 我替你说，
1: 我用不着。
0: 反正我的心意您是理解的吧？
1: 您什么心意？
0: 我是为了夸你，于谦，真好，
1: 真的吗？
0: 就这个人性，这个能耐，琴棋书画，你说，画个鸟，画个花草，写个毛笔字儿，
1: 啊，
0: 整个说相声这堆儿里，你找去。
1: 我倒是喜欢。
0: 没有了。
1: 嗯，
0: 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再找一个跟您能一块站着的人还有吗？
1: 啊，
0: 没了。

0: 么高了？
1: 得在古人里边去找。
0: 古人哪位跟我？
1: 有一辈古人啊，和您能相提并论。
0: 哪位啊？
1: 宋朝的李师师。宋徽宗最爱李师师。
0: 哦，李师师。
1: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美艳惊人。
0: 哦。
1: 有句话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您。
0: 您可以说。
1: 把名字改了吧。
0: 叫什么呀？
1: 于师师。
0: 哦，我这就改叫于师师了。
1: 哎，这个名儿听着他肉头，你知道吗？
0: 肉头，
1: 就一个李师师把您就比完了吗？
0: 还不够吗？
1: 没有。
0: 哦，
1: 这个人性情很刚烈。
0: 哦，
1: 而且注重感情。
0: 哎，对，
1: 这么多说相声挑不出来。
0: 感情动，
1: 只有一个古人能跟您比。
0: 还哪位？
1: 杜十娘。
0: 杜十娘，
1: 把名字改了吧，
0: 叫
1: 于十娘。
0: 于十娘，
1: 对，这个还不算，您的民族气节很重。
0: 哎，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1: 比如说现如今天津卫有难了
0: 啊，
1: 你要是死了能把老百姓都救了，你死吗？
0: 我当然可以死。
1: 好，
0: 嗯，
1: 死去。我这就痛快多了，知道吗？
0: 您把我弄死你痛快多了。
1: 说相声堆里找您这样的还有吗？
0: 又没有吗？
1: 只有一辈古人跟您相提并论。
0: 又是哪位？
1: 赛金花。
0: 赛金花，
1: 八国联军冲进北京城，不是赛金花讲情，百姓们就生灵涂炭了。
0: 哦，
1: 听我的，把名字改了吧。
0: 改叫
1: 于金花。
0: 哎，于金花。
1: 哎，叫了金花之后有很多好处、
0: 啊、
1: 但是您注意闹天刮大风别出去。
0: 为什么？
1: 你出去广告牌子倒了，把你拍那儿，大伙儿都得喊
0: 啊，
1: 砸金花了。
0: 嗨，玩牌呢是怎么的？
1: 就说我这个意思，我这个心情。
0: 您比这些人，
1: 我得捧您呢、啊。
0: 您捧我？
1: 为什么他这么了不起啊？
0: 啊，
1: 祖上积德行善，
0: 一直就好。
1: 于谦的父亲
0: 啊，
1: 到北京一扫听，没有不知道的。
0: 那当然
1: 啊，家里边弟兄也多，
0: 嗯，
1: 大排行行八。
0: 对，
1: 北京于八爷，
0: 就都这么叫，
1: 都知道。
0: 好，
1: 北京于八爷。
0: 嗯、
1: 啊，呵。北京八爷
0: 是，
1: 京八爷，京八，
0: 什么京八啊？
1: 简称吗？
0: 简称就狗了，知道吗？
1: 啊，了不起呀、
0: 啊！啊，
1: 净干好事，
0: 那叫善人呢。
1: 没亏过心，
0: 对呀、啊，
1: 没亏过心
0: 啊。啊，
1: 走到这个街上，小孩们跟那儿拿棍儿打那大猫。
0: 哎呦，
1: 这么大的猫，有条腿有毛病，
0: 啊、
1: 瞎一只眼，
0: 残疾。
1: 孩子们拿这棍儿，啪啪啪。
0: 打这猫，
1: 打这猫，就这猫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
0: 我难受，
1: 谁管得了啊？
0: 啊，
1: 他们老爷子于大善人打这过，
0: 嗯，
1: 住手！
0: 哎，
1: 躲开，
0: 拦住！
1: 谁家缺德孩子？
0: 别打，
1: 躲一边去！
0: 就是，
1: 多可怜这猫
0: 啊！
1: 啪！
0: 啊，
1: 脑浆子都出来了
0: 啊！他这给弄死了，
1: 安乐死吗？
0: 哎，什么安乐死
1: 啊？
0: 这更快呀、啊！这个
1: 走到过街天桥上
0: 啊，
1: 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0: 嗯，
1: 有卖小兔子的
0: 哦，
1: 小笼子装着。
0: 对，
1: 哎，八块钱一个。
0: 是，
1: 大风小号，也不喂水，也不喂菜，小兔子全在一块儿。
0: 嗯，
1: 多可怜呢，
0: 快死了，
1: 没人管。
0: 嗯，
1: 于老爷子打着一过，多少钱？
0: 嗯，
1: 八块，五块钱一个，我都要了。
0: 哦，
1: 掏钱给人家
0: 包圆了，
1: 这好几十个他都买下来了。
0: 嗯嗯，
1: 买兔子回家了。
0: 是，
1: 他跟这儿十五一个往外再卖。
0: 哎，做买卖呢。
1: 有打街上对过来老太太，嗯，衣衫褴褛，鬓发蓬松。
0: 嗯，
1: 老太太这俩胳膊都没有了，
0: 就剩俩裤衩，
1: 俩裤衩，
0: 嗯，
1: 这挂着一兜子。
0: 哎呀，
1: 哆里哆嗦往前走，
0: 要饭
1: 谁管？
0: 我惨，
1: 没人管。
0: 嗯，
1: 他爸爸看见了，大怀里掏出一把钱来。
0: 当然掏钱，
1: 一块的、五毛的、一毛都有吧。
0: 是，
1: 一大把，歘，
0: 搁在里头，
1: 给塞兜子里了。
0: 就是，
1: 带出一张五十的来。
0: 他损不损呢？他
1: 连换零钱。
0: 嗯，什么呀？这人的钱也换呢？
1: 于大善人呢、
0: 哎？这是善人干的事儿吗？
1: 可这北京城，您扫听见没有不知道的？
0: 嗯，
1: 就是有一样，这么好的人。没结婚，
0: 哎，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
1: 这一个人，一个人，
0: 什么一个人啊？
1: 啊，
0: 没结婚，我打哪儿来的呀？
1: 你是后来的事了，
0: 怎么后来事儿呢？
1: 后来结婚之后才有的你吗？哦，
0: 开始没结婚。
1: 他结婚晚，
0: 是
1: 一天到晚净忙着上街干善事去了。
0: 嗯嗯嗯，
1: 哪有时间管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0: 哎呦，
1: 北京城的媒婆界都轰动了。
0: 这还有一届
1: 于大善人
0: 哦，
1: 谁要给这门亲保成了，那还了得？
0: 嗯嗯，
1: 来一位媒婆，
0: 是
1: 上你们家找你父亲
0: 哦，
1: 一进院就喊
0: 喊什么？
1: 于大善人在哪儿呢？善人住哪儿呢？
0: 会说话。
1: 哪位是善人？
0: 对，
1: 谁给善了
0: 啊？善了
1: 哪儿了？
0: 没有这么叫的，知道吗？啊、叫善人。
1: 你爸爸出来，我就是我、嗯，可乐吧，看着我，嗯，我
0: 别应这个，知道吗？啊、
1: 跟您说
0: 啊，
1: 您这岁数可不小了。也得成个家了，有个人照顾着您多好啊。
0: 哦，
1: 好啊，有合适的吗？哎，这一说哪儿哪儿哪儿住着一家人家，
0: 嘿，
1: 这是你姥姥家。
0: 哦，
1: 你父亲很高兴
0: 啊，
1: 拜托你了，
0: 是
1: 去谈去吧。
0: 哎，跟人说去。
1: 媒婆跟得了圣旨似的，转身奔你姥姥这儿。
0: 嗯，
1: 姥姥家在北京城是一大户，
0: 也是大家，
1: 住在前门大石烂那儿。
0: 对，
1: 哟，那几条胡同都是他们家的，知道吗？是七大胡同啊，还是？是九大胡同啊，
0: 八大胡同。
1: 哎，他知道
0: 什么八大胡同？嗯，说的不是那些地方，知道吗？
1: 自个儿家的事自个儿知道。
0: 哪儿啊？
1: 嗯，
0: 那不住那儿，
1: 反正老宅子嘛。
0: 是大户在别的地方，
1: 大院子了不得呀。
0: 啊，
1: 媒婆来了，到门口一瞧，你大舅站在门口了。
0: 哦，
1: 他大舅可了不得，
0: 是
1: 想当初就是北大的高材生啊，
0: 那是才子，
1: 是个文人呢、啊。
0: 对，
1: 这会儿正放假呢。
0: Oh.
1: 在家门口站着念书呢。
0: 哦、oh. ，
1: 得有个1.78米的大个儿，
0: 这帅啊，
1: 剃一光头，
0: 哎
1: 哎，青须须的络腮胡子，光着膀子，扎着板带，底下穿着洒鞋，胸口这纹着两条带鱼。
0: 哎哎呀，不是带鱼，
1: 塔吗？
0: 什么塔吗呀？
1: 纹的什么？反正是
0: 二龙戏珠，你知道这个
1: 是吗？
0: 呵，啊、
1: 好看啊，还滴着血呢啊。
0: 啊，
1: 头天刚纹的啊！
0: 好，这是文人的打扮吗？这
1: 站在门口拿着这本《金瓶梅》啊！
0: 哎哎呀，撂下！
1: 这个画啊，画的真好！
0: 还看画呢？还
1: 文人吗？文人
0: 什么文人？在大街上看这书啊？
1: 知道吗？
0: 啊！
1: 媒婆来一说，保媒拉气儿，
0: 嗯，
1: 大舅乐了，快上屋去，快上屋去！今天热闹，
0: 嗯，
1: 家里边今天是票房的过牌。
0: 怎么还有票房啊？
1: 老北京人讲究这个
0: 啊，
1: 票房啊，就是喜欢唱曲儿的人
0: 哦，
1: 唱单弦八角鼓的聚到一块儿，
0: 对，
1: 也请一个闲师，
0: 哎，
1: 在家里边搞业余活动，
0: 一块玩，
1: 这叫票房。
0: 对了，
1: 活动的时期这叫过牌。
0: 嚯，
1: 往屋一走，一屋的人呐、
0: 啊。
1: 都是唱插曲儿、唱单弦的。
0: 是啊，
1: 单弦插曲儿那是风花雪月、上档次的东西。
0: 那是奇人唱的。
1: 这会儿你母亲跟那正唱着呢。
0: 是吗？
1: 那会儿她还年轻呢，那会儿还是姑子呢啊。
0: 哎，对，
1: 那会儿，嗯，
0: 那姑子像话吗？
1: 什么？
0: 什么个姑娘呢？
1: 对，
0: 那时候是
1: 那会儿就算是姑娘吧，就算啊。
0: 什么叫就算？
1: 算不算？
0: 废话，就是
1: 站在那儿正唱着呢。
0: 嗯、
1: 这闲师一弹过门。你母亲打着八角鼓
0: 啊，
1: 唱的是风花雪月的段子，
0: 好听。
1: 说实在的，比昆曲还雅。
0: 唱的什么段？
1: 真好听啊！
0: 您学学。
1: 唱的是红日滚滚坠落西坡呀，小两口坐在炕上来把十八摸呀。
0: 哎呀呀呀！
1: 摸了摸，堂堂
0: 就别唱。什么段子、啊、这是？
1: 风花雪月，
0: 这个呀，
1: 好听，好听啊！
0: 十八摸着不像话，这个
1: 时间有限，不唱全了就啊，
0: 那就是，根本也就别唱了。
1: 媒婆把来意一说，
0: 啊、
1: 把你姥姥乐的
0: 哦，
1: 给您添麻烦，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哦。
1: 姑娘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结冤仇
0: 哦。
1: 金莲这回一出了门子啊，我就踏实了，知道吗？
0: 等一会儿，
1: 这孩子不听说
0: 什么，我妈叫金莲啊。
1: 我没说你姥爷姓潘啊，
0: 哎，还是潘金莲吗？这不是
1: 姥姥跟人客气吗？
0: 什么客气啊？
1: 金莲一出门子我就踏实了
0: 啊！
1: 以后这个瓶儿啊，什么芍药、牡丹啊，这都得您费心啊。
0: 这都是谁呀、啊？这个
1: 你那几个姨，
0: 哪儿来这么些姨、
1: 啊？你母亲姐们多吗？
0: 啊，
1: 姐们多吗？啊，一说好这事儿，赶紧回来给你父亲报喜。
0: 哦哦，
1: 哎呦，老爷子高兴坏了。
0: 嗯，
1: 安排人收拾屋子，准备迎娶应用之物。
0: 结婚了。
1: 这天跟屋里正忙活呢。
0: 嗯，
1: 一挑帘儿，进来九个和尚。
0: 哎，
1: 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0: 和尚道什么喜？
1: 给你爸爸道喜呀、啊。
0: 干嘛呀？
1: 你爸爸最好交和尚的朋友啊。
0: 净这朋友。
1: 几位大师傅来了，山人，哈哈 我们是给您念经来了啊，给您道喜。
0: 哦，
1: 啊、念经念增福增寿经。
0: 哎，这好啊，
1: 我们这就要念了啊。
0: 啊，
1: 你父亲说等会儿，
0: 等吗？
1: 等我躺下再念啊。
0: 哎，起来吧，起来吧，念经干嘛还躺下呀、啊？
1: 有身份呢。你要坐着听这没份儿了。
0: 哦，都躺着。
1: 你躺下听。
0: 躺下。
1: 哎，躺好了，拉过那白炕单子来呀、啊。
0: 哎，分。
1: 啊，
0: 就别盖上了，就躺着听就完了嘛。
1: 啊、着凉啊。
0: 啊，
1: 盖着胸口这吧。
0: 哦，到这儿。
1: 盖在这儿。
0: 哎，那
1: 和尚过来。哎，去去去去。
0: 啊，哎，全盖上了。
1: 道场成就，镇济疆场。
0: 嗯、哦。
1: 斋主虔诚上。

八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有回来日，死去亡魂哎不回。

0: 哎呦，这刮你的，这没完了，这个
1: 念完经打和尚啊。
0: 哎，这句搁这儿了是吗？
1: 我就会几句，不老词似的。
0: 这也不是增福增寿经，
1: 你管他那个，听个乐呗，是吧？
0: 这谁听了乐呀、啊？这个
1: 一直到迎娶的这天，八抬大轿浩浩荡荡就来到你姥姥家，
0: 那么热闹。
1: 你姥姥把门一关
0: 啊，
1: 不给了。
0: 不给了，
1: 哎，这是有学问。
0: 怎么
1: 避一避煞气？
0: 有这规矩。
1: 屋里边你母亲顿足捶胸啊！
0: 啊，
1: 我不去，
0: 哟，
1: 我才不去呢。
0: 是，
1: 我就讨厌结婚、
0: 哎、啊！怎么
1: 这些年净结婚了？
0: 啊，不像话啊！这个
1: 姥姥也生气，
0: 是，
1: 别胡说八道的，
0: 就是
1: 胡说啊！这都节俭了，别误了好时辰。
0: 嗯，
1: 你真不去？
0: 对，
1: 我去吧。
0: 哎，啊、回来。他去像话吗？
1: 热心肠你知道吗？
0: 那也没有这样的。
1: 一会儿的功夫大伙劝完了，去吧去吧，换好了衣裳 啊穿红挂绿，脑袋上还带一盖头、
0: 啊、
1: 上写四个金字
0: 啊，
1: 足疗保健。
0: 哎，不对，像写这四个字啊，
1: 我也不老懂，不认字。
0: 龙凤呈祥，
1: 行，写什么都行，写什么都行 啊
0: 什么叫什么都行啊？
1: 龙凤呈祥
0: 啊，
1: 有人搀出来聊个轿帘，把你母亲往里边一送，撂下轿帘，你姥姥打屋里哭着就出来了，
0: 这才心疼啊！
1: 闺女是娘的心头肉啊！
0: 对呀、
1: 啊，你看见天在一块儿没事，这一走舍不得，
0: 那可不嘛！
1: 你三姨搀着你母亲，妈您别哭了，我你别拦着我呀！你姐姐走了，我这心里难受，
0: 哦哦，
1: 我得哭出来，
0: 您就哭出来。
1: 可说是我们没有见着面的叫。

0: 我三姨不唱两句？
1: 叫一声二姐姐，再不能够回还。
0: 行，别唱了，别唱了。杨三姐告状是吗？
2: 多可乐，这个多可乐。
0: 可乐不行啊！
2: 三姨也劝，别哭了，别哭了，赶紧吧。
0: 别唱了，
2: 撂下轿帘儿啊！你姥姥拿出一条贴在轿上，货已售出，概不退换。哎，
0: 不
2: 嗨。
0: 啊，不贴这个撕下来。
2: 八抬大轿搭着人赶奔你父亲这儿啊，来到门口，你父亲把门一关，
0: 干嘛？
2: 不要了，
0: 哟呵，又不要了，
2: 多的脾气啊！话音刚落，一拐弯过来四个流氓，我们要，
0: 我要，也不给，啊，谁要给谁是吗？
2: 功夫不大，门分左右是鞭炮齐鸣。哦，你父亲往这一站，大把的撒钱呢。嘿，这些个孩子还有好些个要饭的都过来抢钱呢。
0: 这凑热闹吗？
2: 一边抢钱一边骂街。
0: 骂什么呀？
2: 钱上拴着绳子都蹬回去了。哎呀呵，
0: 什么人性啊，这都
2: 老头就是大方啊。
0: 还大方啊？
2: 八抬大轿往里边走，大门口有一个盆，里边有火苗子啊，茶坊手里端着一杯酒，往上一泼。
0: 对，
2: 讲究日子，红红火火，
0: 这叫卖火盆。
2: 要泼还没泼，你父亲过来了。打住，
0: 怎么了？
2: 那点火苗子管什么用啊？
0: 是啊，
2: 我那屋有汽油。
0: 哎，火

0: 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七八十年代台湾民歌时代的老歌总是很痴迷，喜欢沉浸在那些旋律轻快充满诗情画意的校园民谣里，春风拂面，青春美好。在夏日的午后，播放列表里循环滚动着怀旧的歌曲，时光瞬间清凉透亮。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在某档深夜电台节目，惊喜万分，过耳难忘。当然我也很怕这首歌，歌曲很唯美，但是弥散着一种隐隐的忧伤，穿透心墙，不及他散场电影。

这首歌很能够吸引我一遍又一遍的聆听，一遍又一遍的被刺中内心柔软的角落。这是最后一场电影，听的人内心翻涌。最后这一场电影，我们再也看不见彼此，听不见彼此的声音。电影散去，关系落幕，那些消失在生命中的人，就像一场电影结束后

这是最后一场电影，听的人内心翻涌。最后这一场电影，我们再也看不见彼此，听不见彼此的声音，电影散去，关系落幕，那些消失在生命中的人，就像一场电影结束后

我想文艺作品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幻想与投射。在这个夜晚，我们一起来听听歌，愿属于你的爱意在梦里绽放着青春的光芒。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为你推荐到的歌来自隔壁老樊，这首歌还蛮适合在夜里听的，基本上维持了他一贯的风格。他在这个固定的维度，不高不低，不轻不重，慢慢的唱着属于我们的那些旋律。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人说男生要等到长大成人，独自在外漂泊打拼，体会到生活不易，才能逐渐明白父亲的难处。要等到结婚生子，担当起一个家庭的重任，才会

更加理解父亲的角色。这是奇怪的一天，沉默的镜子里，我的头发白够了，就像你们当年一样。原以为长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后来才知道，长大只是一瞬间的事。那个瞬间，仿佛触电一般。原来不知不觉间，已然随着时间流逝，头发变白，容颜老去，没有谁能躲得过时间之手。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

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经典的文艺作品《无问西东》。电影《无问西东》是由李芳芳自编自导，章子怡、黄晓明、张震、王力宏、陈楚生领衔主演。《无问西东》剧情讲述了四个不同时代却同样出自清华大学的年轻人，对青春满怀期待，也因为时代变革在矛盾与挣扎中一路前行，最终找寻到真实自我的故事。几个年轻人满怀诸多渴望，在四个不同的时空中一路前行，他们在最好的年纪迎来了最残酷的抉择。吴岭澜出发时意气风发，却很快在途中迷失了方向。沈光耀自愿参与了最残酷的战争，王敏佳因为虚荣撒了小谎，陷入被众人唾骂的深渊。陈鹏把爱情摆在了理想前面，张果果身处尔虞我诈的职场。故事讲述了近百年间四代清华人的人生故事，而每段故事几乎又都发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不得不提的重要节点。它关乎炙热与迷茫交织的青春，关乎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抉择与坚守，也关乎民族与历史。1923年，一个寒冬的清晨，是学校公布考试成绩的日子。清华学子吴岭澜文科成绩满分，而理科却挂科。当时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后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林怡起老师，有意将他转至文科。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实业兴邦是很多青年人的理想，因此面对人生岔路口的他，感觉非常困惑。认为最优秀的人都念实科，而所谓实科其实就指咱们现在所说的理工科。对于这样的偏见，梅老师问他求学的目的，看似忙于学业，实则失去了真实。梅老师的话让吴岭澜心有所悟，直到第二年他有幸在清华图书馆听到泰戈尔的演讲，明白了追求真心和真性，而不是在乎其他人的看法。这位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大声疾呼，不要错走路，不要慌惑，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正是这段话让吴岭澜茅塞顿开，毅然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选择了自己更擅长的文科专业。1937年，日军正式展开了全面侵华，国难当头，时局动荡，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日军占领北平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远赴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虽然这里只有土坯房，还一直漏着雨，生活如此艰苦，但却浇灭不了学生的求学热情。而出生于广都名门的沈光耀，当时便就读于此，家中早已三代武将的他，是家中的独苗，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文武双全。日军轰炸重庆，平民死伤惨重，眼见山河破碎，他一封家书呈给父母，表达了报效祖国的志愿。可他没想到，听闻消息的母亲赶来制止，沈父见独子想要参军，急火攻心得了场大病，沈光耀取蛇胆交给母亲为父治疗，收起了报国之心。天空响起了警报声，其他人都跑向防空隧道，沈光耀却走向锅炉房去熬制莲子汤。吴岭澜教授喊他赶快隐蔽，他让吴教授先走，学生不走哪有老师先走的道理，吴教授坚持让学生来到防空隧道。吴教授向学生们介绍了泰戈尔的诗，讲解了内在的精神就是寻找自我的真实。待轰炸过后，沈光耀看到到处成为火海和瓦砾，锅炉房也倒了，未来得及躲避的同学和平时一起玩耍的孩子

子非死即伤，一片惨状。申光耀的母亲总是劝他应该享受人间更多的快乐，不要过问政治。一边是生母的谆谆教诲，一边是满目疮痍的祖国，申光耀陷入忠与孝的矛盾。已是清华大学文科教授的吴岭澜，在日军炮火中启发沈光耀，遵从自己的内心真实，做出正确的抉择。最终，他决定听从内心的召唤，投笔从戎，加入空军。沈光耀没有忘记基地外还有忍饿挨冻的穷苦孩子们，每次都会多取一些食物，空投到一个小村落。这其中包括被沈光耀空投食物救活的孤儿陈鹏。但是遭到长官的训斥，指责他往返同一飞行线路很容易被敌人击落。但他更觉得飞虎队队长说得更有道理，这个时代不需要完美的人，需要的是从心里给出真心、正义、无畏、同情。由于经常看到一架飞机一晃一晃地过来投送食物，孩子们亲切地称沈光耀为晃晃叔叔。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沈光耀看到多名战友被击落，跳伞的战友成为活靶子。沈光耀将敌军王牌飞行员击落后，自己也损毁严重，无力返航。他喃喃自语地对母亲说对不起后，撞向敌舰同归于尽。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节目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3: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职场马屁精有多会拍马屁。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在职场啊，除了过硬的专业能力以及两句话做出30页 PPT 的丰富想象力，还有一种职场软实力，那就是拍马屁了。这个拍马屁啊，它其实是一门技术活，如何拍到位、拍准确都是学问。员工呢有100种不想加班的理由，老板呢就有200种需要加班的原因。公司说的弹性工作制都是上班不谈，下班谈，谈上不谈下，而且呀，总在后半夜谈。所以呢，首先我们要端正态度，咱签的呀不是劳动合同，而是加引号的卖身契。如果你是普通员工，此时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将加班的怨气化为噼里啪啦的键盘声和铿锵有力的电话声，在巧妙的发泄愤怒的同时呢，活跃办公室一如死水的加班气氛。如果呢你是小主管，则要将加班的责任揽上身，一定不能说是老板的主意，然后呢将下属加班的怨气火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保卫老板英明神武的形象。识相的主管呢还会唱红脸，与老板形成互补，以过来人的身份呢安慰激励同事，现在多做一些呀，对你的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每个节日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给老板送去过节的祝福啊，微信短信问候啊，尽量呢不要套用模板，比如说祝你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这些贯口咱就不要说了，各种五颜六色的表情包也省省，容易形式大于内容，显得不够真诚，还极有可能会被领导视为垃圾的骚扰信息。如果想要显得真诚一点，就可以套用公式了，在这儿分享一下啊，称谓加感谢加祝福加署名。称谓呢是可以有效地排除群发祝福的嫌疑， 感谢呢，是最好的真情流露，列举实例，曾受过领导怎样的帮助，树立知恩图报的形象，以后更有可能获得领导的提携。那祝福呢，就要灵活变通一点了哈，特别是具有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就要祝安康，中秋节呢祝团圆，重阳节呢要自动消失，切记搭配错误啊。那么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了很多次的这个节日应该怎么样说怎么样做啊，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把它背下来啊，记清楚，免得出现一些偏差。那么署名呢，就是节日问候，要在领导面前刷存在感，没有署名一切祝福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如果内心够强大，也可以尝试打电话问候，当然这就很考验你的调理和抗压能力了，不建议社恐使用。但如果你运用得当的话呢，可以从一众微信祝福的同事当中脱颖而出啊。那么在这个饭桌上呢，也有几个维度，比如说有客户的饭局里面埋头苦吃的人，在职场剧里活过两集。首先是转盘，应该时刻观察老板和客户的一举一动，主动转盘，只要领导眼神瞟到哪道菜，立马转动到他眼前。转盘时呢，不仅要注意别人是不是在夹菜，还要注意转速，太快了那就不礼貌，太慢了容易手酸，只有苦练才能达到转起来气定神闲的效果。主动坐在靠近门边的位置，便于催菜递菜等跑腿工作，虽然坐在上菜的位置，但一定不夹第一筷子，老板让去催菜也要拿出做阅读理解的认真，仔细品味其中的含义。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微信进行去个性化操作，也是职场的必修内容。什么是去个性化呢？就是向无感情的工作机器来过渡。微信中公司元素越多，则机械化程度越高。最基本的思路呢，就是将微信打造成公司的新闻客户端。公司更新的内容，第一时间一键三连，还要以主人翁的心态去监督提醒其他同事，让大家第一时间做到已转发。那么对待老板发的朋友圈呢，要粗中有细，先抢占首赞，然后呢再遥相应和。比如领导刚发一条朋友圈，如果你觉得很累，说明你在走上坡路，此时不要抱怨，不要气馁，当人生跌入低谷时，才是你人生的新起点，马上你就应该发一条去应和。最近越来越体会到这么一句话，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当工作遇到瓶颈了，不知道该下一步怎么走了，其实峰回路转，这正是我们自己成长的时刻。你看看是不是搭配起来了。再比如领导又发了一条，懂得感恩的人有谦虚之德，有敬畏之心，你就更应该回应。在进入公司之后，常常获得许多领导的照顾和同事的帮助，心中满是谢意，牢记这份恩情，以后呢也要相互继续相亲相爱呀。你看看这是不是搭配了，顺便也把马屁拍了。另外呢，与领导一起出差就是展现自己的好机会了，功夫都在细节的地方。首先我们从行程入手，提前了解出差城市的天气情况，并告知领导，方便携带衣物。第二呢，做好详细的行程规划，让领导注意到你出色的安排协调能力，从出行的时间、乘坐的工具到接待客户的职务和姓名都要了然于心。正所谓你必须要非常努力才看起来毫不费力。第三呢，就要扮演闹钟的角色了，关注行程时间，如果接下来要赶火车或者飞机，而老板还在侃侃而谈，要在这个时候适当的递一些小纸条提醒老板时间差不多了。最后一个就是出差嘛，舟车劳顿，你需要准备各种各样的能用得到的东西，让老板呢舒适出行，只有这样老板舒服了，你呢才能舒服。另外呢，想拍好马屁也不能说拍好马屁，想要混得更好，你的这个捧哏的这个角色呀要找准了。你看你与领导出差了，都说是自己展示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功夫在细节处嘛。你比如说名牌衣服和手表，普通人身上钱也能买，而老板的派头其实来源于员工的衬托出差啊，一定要学会扮演职场捧哏的角色。那在穿着上，中年老板大部分有着明显的缺乏锻炼的身材和充满智慧的额头，如果

和这样的领导出差一定要注意，不能过分的出众，西装革履，仪表堂堂，容易抢了领导的风头，还会有首次见面的客户认错老板的风险。那么行动上展现出对老板的跟随感与服从感，帮助老板呢把出差走出一种微服私访的感觉。走路一定不能走老板前面，但电梯可以先上，并按住开门，让老板呢与其他人进入。每套衣服呢都要准备老板的名片，在老板自我介绍完之后呢，你就马上递给客户。那么在言语上主动的介绍，说白了就是吹捧自己的老板，比如说资历特别的丰富，多次荣获嘉奖，去年还获得了权威部门颁发的行业奖章，这一类的话，老板肯定非常想让对方知道，但是呢又不能自卖自夸嘛，对不对？此时只要不吹得过于虚浮，老板就会表面称怪，就会跟你说这有什么可说的呀，但实际上啊他内心早就美滋滋了。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职场马屁精的问题啊。这个职场马屁精有

0: 多会拍马屁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小丽啊，我是不是很久没有找你谈过心了？
2: 吴总，您太忙了，日理万机，为了公司的未来和发展操碎了心，我不好意思总来打扰您。
0: 哎，不不不，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是我应该主动找你谈心的，毕竟啊，咱们是家人嘛，一家人就应该主动关心嘛。
2: 吴总真的是太体贴了。
0: 哪里哪里哪里，主要最近公司呢又在说裁员的事儿了，相信大家呢也都听到了一些风声，我呢也是想了解一下大家的态度嘛，以免大家因为一些负面情绪影响了正常的工作进度。
2: 啊，吴总，我们又要裁员了吗？我还真的不知道呢。
0: 那你现在应该知道了。
2: 那要裁多少人呢？
0: 裁多少人没有定数啊，主要是看这个人对公司来说有没有价值。小丽啊，你这周末有没有空陪我出趟差呀？
2: 周末呀，我本来是计划陪老公的。
0: 周末出差算加班还有加班费，这很多同事都想去，但是呀，我就看好你。
2: 谢谢吴总，那我就去吧，多跟吴总学点东西。
0: 哎，这就对了嘛，那你回家准备准备，咱们下班之后就出发。
2: 吴总，我来，怎么能让您亲自按电梯呢？来，您请进。
0: 小丽是越来越懂事了。
2: 吴总，刚才我转发了您的朋友圈，您还给我点赞，真的是让我受宠若惊呀。
0: 这说明你努力上进，关心公司的发展嘛，我当然要给你点赞了。
2: 吴总过奖了，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主要是单纯的被吴总的评论折服了。吴总的评论言简意赅，但是非常的有用啊。
0: 我嘛也是实事求是，
2: 真的是太佩服吴总了。一楼到了，吴总，您请。
0: 哎呀，这怎么下雨了呢？这还……
2: 没关系，我有伞。
0: 哎，小丽真的是未卜先知啊！
2: 我不过就是提前查看了一下天气而已。
0: 现在打车去车站会不会堵车呀？
2: 吴总，其实我已经提前研究了一下路线，这个时候呢，的确有堵车的风险，所以呢，我包了一辆直升机。
0: 咱们出差呀，要低调，再说公司也没有报销直升机的预算的嘛。
2: 吴总您放心，这个呢是由我个人出的，不用报账，我就是想感谢一下吴总的提拔。
0: 小丽，我真的是没看错您。
2: 吴总您请上飞机。
0: 哎呀，这坐直升机确实快呀，我怎么感觉还没过瘾就到车站了呢？
2: 吴总，我的工资呢也就刚够起飞和降落，再也不能飞远了。
0: 小丽，这次出差的交通补贴我到时候一定让财务给你啊。
2: 谢谢吴总。
0: 我还以为会很热，没想到变天了。
2: 吴总，忽冷忽热特别容易着凉，我这里给您准备了姜汤、小毯子，还有红枣枸杞茶，还有一些常用的药和物品，感冒灵、退烧贴、创可贴、暖宝宝，还有发胶呢，您需要什么尽管吩咐哟。
0: 哎呦，你这是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吧？
2: 您既然选择我陪您出差，那我肯定不能辜负了您的好意。吴总可是咱们公司的灵魂人物，可不能有一点闪失哦。
0: 我又不是瓷娃娃，没那么脆弱。
2: 阿啾，哎呀，吴总，你赶紧把毯子披上，我还是给你泡一杯热茶吧。
0: 哎呀，终于到酒店了。
2: 吴总，我已经提前在线上办理了入住了，您稍等一下，我去把房卡拿着，咱们就上楼。
0: 这效率很高嘛。
2: 房卡拿到了，吴总，电梯在这边，您请。
0: 咱们住几楼啊？
2: 八楼，888号房，我特意选的吴总的幸运数字888。
0: 看来咱们这次生意是稳了。
2: 到了，吴总，我已经让服务员提前把房间的空调打开了，您看这个温度合适吗？
0: 再往上调一度吧。
2: 好的，吴总，这是我提前订的果盘，您随便吃。
0: 好，放那就行。

0: 哎，这上了年纪不服老不行啊，坐了几个小时的车，这脖子呀就特别的酸痛。
1: 吴总，我专门订的有电动按摩椅的房间，这回呀是派上用场了，您坐上面按一按吧。
0: 这个要扫码付费才行吧？
1: 没事没事，我来扫我来扫。
0: 哎，还是我自己来吧。
1: 吴总，您坐着别动，千万别动哦。您平时对我这么照顾，请您按摩也是应该的，洗手间还有泡脚桶呢，吴总要不要泡个脚呢？
0: 那就泡一下吧。
1: 吴总，我对足底穴位还是有研究的，我来帮您按一下吧，帮您疏通疏通经络。
0: 哟，小丽还会捏脚呢。
1: 您想先捏左脚还是右脚啊？
0: 都行。怎么了小丽，我的脚太臭了吗？
1: 不是不是，吴总，跟您没什么关系，是我刚才吃饭吃多了有点顶。
0: 对嘛，吃饭就应该吃八分饱才养生嘛。
1: 是是是，吴总，你的身体棒棒的。
0: 哎，我这不是经常练太极吗？多少有点用。
1: 哎呀，吴总，您的这个涌泉穴不是太好呀？
0: 啊，真的吗？
1: 是啊，吴总，你是不是经常起夜呀？
0: 确实。
1: 那要补补肾才行的。
0: 这应该咋补呢？
1: 我带了王老五的钻石肾宝，吴总要不要试一试呀？
0: 呀，可以可以，拿来拿来，快拿来。哎呀，这个小丽真的是个宝藏女孩啊。
1: 吴总，不过这个药呢有个副作用，我得先告诉您一下。
0: 什么副作用啊？
1: 就是吃了这个药之后啊，会让人感觉不到疲惫，生龙活虎，精力充沛，小宇宙爆发。
0: 哎，这叫什么副作用啊？这不都是好处吗？快点拿给我吃。
1: 吴总，你要不要再考？
0: 不用不用，赶紧的。
1: 喂，谁呀？
0: 小丽，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
1: 吴总，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你现在看看，这才几点？
1: 啊，现在，半夜三点。
0: 你给我吃的什么肾宝啊？我在床上翻到现在还精神百倍呢。
1: 吴总，我不是跟您说了吗？说有副作用。
0: 哎呀，我的天哪！我还我睡眠。
2: 对于职场，送各位一段话：在职场和社会生活当中，不光需要工作能力，有时候啊，需要良好的口才、眼光、情商和格局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职场当中混得如鱼得水。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人生也像一次长途旅行，不经过沟沟坎坎，你就永远无法抵达梦想的彼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我们说人生又何尝不像是一次旅程，要学会享受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好的要去接受，不好的呢要学会享受。因为生命是不讲情理的，给你安排了什么它就是什么，它不会针对谁，更不会眷顾谁，所以命运我们自己掌握。你觉得一生是幸福的，它就是幸福的，你觉得不幸福，那么它就真的不幸福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是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而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爱的平淡未必无情无义。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

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

没有哪种爱情需要你放弃尊严，作践自己，要你去受罪吃苦。爱情或许会让你流泪，会让你极度生气，但它最终是温暖的，能给你安全感。如果不是这样，那要么爱错人，要么用错了方法。与其受罪，还不如孑然一身。没有你想要的拥抱，那就先学会一个人坚强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继续陪伴。

人生没有完美，幸福没有一百分，美好的生活应该是时时拥有一颗轻松自在的心，不管外界如何变化，自己都能有一片清静的天地。清静不在热闹繁杂中，更不在一颗所求太多的心中。放下挂碍，开阔心胸，心里自然清静无忧。我是小金，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会。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很多家长平常管教孩子的时候总会脱口而出两个字，但是这两个字却是孩子非常排斥的，很容易激起孩子心中的逆反情绪。这两个字就是不要。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跟您聊聊，别再对孩子说不要了。
8: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0: 平日里你让他不要看电视了，赶紧洗手吃饭，可他就是赖着不动。你让他不要挑食，可他还是这不爱吃那不爱吃。那么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咱家孩子天性调皮，天性不听话吗？其实还真不是。谁都不喜欢被否定，在每个人的心理成长过程中都会产生自我价值保护倾向，更愿意接纳喜欢自己、支持自己的人，排斥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人。大人都是这样，更别说孩子了。记得前些年我家装修的时候，跟我先生一起去挑家具，一天下来生了满肚子气。我看中了一套米色的皮沙发，我先生说米色太不够庄重了，再说皮沙发也不如布的舒服，还不结实，其实棕色实木的挺不错。我想挑一个推拉门的衣橱，我先生又说推拉门不结实，而且用起来其实没有对开门的方便。我想订一套淡黄色的茶几餐桌组合，我先生又嫌弃地说颜色太俗了，跟幼儿园似的，哪有个家的样子。最后我真的是上火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你眼光好，你自己挑吧。说完我就气呼呼地走了。所以你看，连我们自己有时候都受不了别人的否定，更何况孩子呢？我们跟孩子交流时总是喜欢使用负面语言，你不要干这，你不要干那。虽然我们的目的是好的，是为了帮助孩子改掉坏毛病，但是我们的话语传达给孩子的却是否定和不信任，如同跟孩子说你不行，你不对，你做不好。这样时间一长，孩子肯定会越来越不愿意配合，而且他还会发现你除了整天唠叨并不能拿他怎么样，于是就慢慢学会了顶嘴。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墨菲定律，大体意思就是说，你担心的事情早晚会发生。如果引申到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也可以说成你不让孩子做的事他早晚会做。真的会这样吗？咱来做一个小实验吧。 哀家现在告诉你，你下辈子别想吃肉了，什么肉都别想，不管是又脆又香的辣子鸡，还是入口即化的梅干菜扣肉，还是有筋有嚼头的酱牛肉，甚至是蘸着麻汁吃的涮羊肉，通通不要去想。当你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你脑子里真的什么肉都没想吗？肯定不会，你或多或少会回忆起各种美味的肉食。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种现象更明显，你反复地要求他不要去干什么，反而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好奇心，不由自主地就去做了。那么怎样的沟通才是简单有效的呢？首先，多用正面语言。同样一件事，换个正面一些的说法，孩子更容易接受，效果可能就大不一样。当你想说别看电视了，赶紧写你的作业去，自己成绩啥样心里没点数吗？不如改成，孩子，你看电视的时间是不是超过半小时了？别忘了咱俩的约定哦，妈妈相信你是个守约定的孩子。当你想说写字的时候别歪着身子坐没坐相，不如改成，孩子，把背挺起来，这样姿势标准，时间长了人也显得挺拔。其次，必须说不要时，给孩子一个简要的解释。虽然孩子更愿意接受正面语言，但当孩子去碰触一些危险物品时，还是需要及时制止的。不过在制止孩子的同时，最好能够像对待大人那样，跟孩子简单说明一下刚才的危险。比如当孩子去碰电线插头时，可以说，孩子，这个千万不能碰，电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可不是玩具，连爸爸妈妈都不敢随便碰，你在班里也要告诉其他小朋友不能随便碰电器。最后告诉孩子可以做什么，而不是不要做什么。家长很容易高估孩子的逻辑理解能力，常常用大人的思维方式去要求孩子。比如说，我们告诉了孩子不要乱扔玩具，然后就想当然地认为孩子应该会把玩具都收拾起来，然后整齐地摆在箱子里。但实际上，年龄小的孩子逻辑思维能力比较有限，根本想不到这么多。你不让他乱扔，他就不扔，但是不会主动去收拾。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来告诉他怎么做。孩子，乱扔玩具的话，下次再玩就找不到了哟。来，跟妈妈一样，咱找个小箱子，把娃娃们都请进去睡觉吧。所以说，教育孩子真是不容易啊，既是个脑力活，又是个技术活。宝爸宝妈们，学会了这些技巧了吗？别再总是对自己的宝贝说不要了。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

0: 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老人总说孩子小时候胖一点没关系，长大就能瘦了，真的是这样吗？节目的下半时段，爱家就来和您探讨胖孩子是不是长大就会瘦。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即便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谈胖色变，但是这种认为孩子小时候胖，长大自然而然就会瘦的家长还是很多的。其实小时候肥胖，长大以后肥胖的几率也很高。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体里有脂肪细胞，成年人的脂肪细胞的总数是固定的，看起来胖是因为脂肪细胞变大了。而儿童肥胖除了脂肪细胞会增大，还会增多。真正的肥胖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脂肪细胞数目增多型肥胖。一般来说，人体脂肪细胞数目在三个时期增生最为活跃，出生前三个月，出生后第一年以及11到13岁。如果肥胖发生于这些阶段，可引起脂肪细胞增多型肥胖。一般来说，正常人的脂肪细胞大约有250亿个到280亿个，而肥胖的孩子可以增加到635亿到905亿个，是正常人的脂肪细胞数的3倍。二是脂肪细胞体积增大型肥胖，不在脂肪细胞增殖期，比如幼儿期、成人期发生的肥胖，往往脂肪细胞体积增大而数目正常。脂肪细胞一旦存在，就只会变大变小，几乎不会消失。你胖或者不胖，脂肪细胞就在那里。所以，如果说小胖墩儿什么都不做，依然吃了睡，睡了吃，长大就自然变瘦了，这是不可能的。有时候家里的老人在喂胖孩子这条路上不遗余力，孩子胖胖的才是壮，才健康，才不爱生病。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肥胖是一种病，儿童肥胖也是病。肥胖会给孩子生长发育带来很多影响，比如胖孩子更容易出汗，皮肤褶皱处更容易发炎，还有更严重的代谢综合征。代谢综合征的后面还跟着高血压、脂代谢紊乱、胰岛素抵抗和二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疾病。去年就有报道，14岁的小张被诊断出糖尿病，他被家长逼着去医院看病，被医生要求限制饮食、增加运动，如果不配合，他可能需要终身打针、吃药治疗。他实在受不了了，身体肥胖又让青春期的他不自信，觉得自己难看，什么都不行，甚至对生活很灰心，想要离家出走。如果到了这个程度，家长不仅要帮孩子进行生理上的治疗，还要进行心理上的辅导。别说孩子烦，作为家长，我们自己可能也不堪其累。那么，我们该怎么帮助孩子控制体重呢？首先要管好能量输入关，我们要保证孩子吃得好。其实宝爸宝妈们都知道，孩子的饮食要保持多样性，荤素要兼顾，粗细要搭配，特别是要保证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的充足，但是要注意不能过量。我们应鼓励孩子自主选择食物，控制垃圾食品，从小开始，家里人就尽量不要以食物为奖励。比如孩子什么事儿做得好就给颗糖，吃一顿大餐，偶尔为之是未尝不可的。但是长此以往，孩子把获得好吃的当作动力，这就很不科学了。另外一个办法是可以让孩子帮爸爸妈妈一起做饭，或是写进食日记，这样可以看到自己每天吃了什么，对食物形成更深入的认识，还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一举数得。其次，要从小就培养孩子良好的进食习惯，不论从情感上还是从习惯养成上，全家人一起进餐是一个特别具有仪式感的日常细节，让孩子觉得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全家一起吃也顾及了食物的多样性，而且父母的饮食偏好是能够直接影响孩子的。 一日三餐，每餐间隔4到5小时，每餐吃饱就好了。不要让孩子对喜欢吃的东西没有节制，家里人也不要鼓励他多吃，用餐时要细嚼慢咽，放慢吃饭的速度。第三，要把握好能量输出关。确保能量输出的最佳方式是让孩子动起来。第一步是限制孩子的静态活动时间，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不能看电子产品，注意力不在食物上，无形间就会吃很多。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我们可以鼓励他们参与稍稍费点体力的家务劳动，比如擦桌子、扫地等等，鼓励他们和小伙伴们在户外玩耍，增加活动量。大一点的孩子可以适当进行孩子们喜欢的体育运动，慢跑、游泳、跳绳都是不错的选择。每天锻炼至少30分钟，长期规律的运动可以培养孩子们健康的生活习惯，可以预防肥胖，坚持下去还能受益终身。需要注意的是，控制体重是一个循序渐进、长期坚持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孩子在运动前后要进行热身活动，预防运动伤害。如果孩子有心肺功能异常或者严重高血压，则需要谨慎运动，避免剧烈运动。最后要定期给孩子体检，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代谢综合征的症状，要尽快带着孩子去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10岁以上的孩子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来缓解或治愈病症。到这里，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OK Ladies and gentlemenWelcome to 1931's World. Here we go.
3: 年轻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前段时间，长期睡眠不足将改变基因登上微博热搜，很多小仙女可能认为少睡会儿没什么大事儿，但真的没事儿吗？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聊聊有关睡眠不足的危害。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每晚睡眠不足6小时，持续一周就会导致体内700多个基因发生改变，即使一晚睡眠不足，也会对人产生严重的危害。另据科学家研究，生物钟紊乱有可能导致神经紧张、睡眠障碍、胃病，甚至是抑郁症和心脏病。对于人类而言，生物钟让人们在夜间的血压降低，呼吸平稳，这也为机体的夜间修复休养提供了启动信号。人们的身体在夜间的3点至4点之间达到功率曲线的最低点，到了早晨，身体慢慢恢复活动状态。大部分人在上午10点到12点以及下午5点左右精力最好，在下午2点左右则是容易感到疲倦犯困。以肝脏为例，白天肝脏从葡萄糖中积累糖原，晚上肝脏将糖原分解为身体提供葡萄糖。如果出现生物钟紊乱，人们会感觉虚弱疲倦，还有可能会生病。2019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70后最爱睡前看书，80后最爱失眠，90后睡得最晚。2018年中国90后年轻人睡眠指数研究显示，90后睡眠时间平均为7.5小时，低于健康睡眠时间，60%以上觉得睡眠时间不足。2017中国青年睡眠现状报告也发现，60%以上的受访者不愿意规律作息，而是东翻西看，拖延入睡的时间，迟迟不肯送走这一天，而拖延的时间主要用于玩手机、追剧和购物。还有媒体报道，凌晨0点到2点，90后、95后网上下单的比例特别高，说完晚安在干嘛，他们的一致答案是反正不是睡觉。他们说熬夜的原因是整个城市都睡了，只有你和你的心事不能寐，枕头里藏满了发霉的梦，梦里面住了不可能的人，感觉工作的时间都是属于别人的，只有夜晚躺在床上的时间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道完晚安以后，只是进入了享受独自生活的夜生活时间。正如他们所说，

晚安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打烊了，只是不对外营业了而已，跟睡不睡觉没关系。晚安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睡前与亲友的告别，而是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愿进入梦乡，直到夜色更浓才依依不舍地缓缓睡去。熬夜的他们不知道危害吗？并不是，明知道熬夜不好却很难改变。熬夜的他们总是在熬夜的愉悦感和白天的负罪感之间徘徊，而改变不了熬夜的习惯。更重要的原因是自控力不强。一位小仙女坦言，她经常下决心不再熬夜，但最终还是输给了缺乏自控力。充足而优质的睡眠是人体功能恢复的基础保证，也是身体健康的必要条件。如果频繁的熬夜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下面雨飞就来说说长期熬夜睡眠不足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首先是加速衰老，长期熬夜睡眠不足的话会加速衰老的速度。失眠会损害大脑功能，影响判断和注意力，但是也会使皮肤变差，皮肤变黑，增加皱纹，并加速从内到外的老化情况，而且还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导致情绪出现抑郁的情况。部分人由于长期睡眠不足还会经常易怒，导致悲观的情绪出现。其次是免疫力下降，如果经常熬夜睡眠不足还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对于各种疾病都没有免疫力。睡眠不足或者是身体过度劳累的话，会增加植物神经的负担，增加心理压力，对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也有不利影响，导致免疫力下降。第三是导致糖分代谢出现问题，长期熬夜的话还会导致身体里面的糖分以及脂肪代谢出现紊乱。还有一些人由于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血压升高。人们的一生中有多一半的时间是在睡眠里度过的，研究发现睡眠不但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命，对于美容以及心理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第四是导致记忆力衰退，记忆力对于我们的正常生活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一个人总是忘东忘西的话，不但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对于工作也是有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一般来说，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质，他的记忆力也会有所不同。有的人形象记忆好，有的人情感记忆好，有的人动态记忆很好。最后是影响精神状态，在睡眠中身体的所有器官都会休息，但是身体里面的新陈代谢是不会停止的，即使在睡眠中脑组织蛋白质也会继续合成，这个过程是为了神经系统的正常发展，也是为了第二天的能量积累。如果睡眠不能达到这个效果，身体就会因为没有休息而精疲力竭，影响人的面容和精神面貌。其实睡眠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完全可以得到很好改善的，只是过程相当漫长。最重要的是在睡眠之前一定要营造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只有这样才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睡眠质量。有科学家证明，打哈欠的时候也许灵感就来了。华盛顿大学心理专家基斯索耶在他的著作《理解创造力：人类创新的科学》中提出，人类灵感一现最常发生在三个地点：浴室、床上和公交车上。你犯的春困，你发的呆，甚至你的呼呼大睡，也许都是很珍贵的。小仙女们，别给自己太多借口，困了就去睡吧。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稍稍休息一会儿，丽人榜样，我们稍后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不仅能够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作家卢思浩说，不到别人生活中指手画脚是难得的修为，用一根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三根手指正指着自己。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学会用一颗理解的心看待对方的不足，才真正标志着人格的成熟。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题目叫做有一种高级的修养叫遇事不指责。遇事不指责是深到骨子里的教养，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需要善意的沟通。杨绛和钱钟书先生的夫妻相处之道时常让人瞠目。当女儿钱媛媛出生的时候，钱钟书来到病房探望妻子，并且告诉她自己在家干了坏事儿，把墨水瓶打翻了。杨绛却笑了笑，温柔地说，不要紧，我回家洗。钱钟书懊恼地说，墨水啊，房东家的桌布都被染黑了。杨绛安抚道，墨水能洗掉的。每当家里坏了什么，杨绛总是说不要紧，钱钟书对此深信不疑，并且心怀感激。很多时候由于认识不一，每个人的思维都会有所差异，沟通方式也各有不同。很多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沟通和指责是不一样的，指责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带着敌意和负面情绪去埋怨对方，而沟通则是考虑到双方的立场，出于关心给予对方

善意的提醒，每个人都有面对不幸的时候，与其将矛头直指对方，不如共同面对，冷静思考。想想生活中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孩子生病了，心里焦急万分，却听到你怎么做家长的，孩子都不会照顾。意外发生后，极力想挽回损失，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骂，这一点小小的事情都做不好，你有什么用？拥挤的公交车上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不停地道歉，对方却不依不饶，走路不长眼睛吗？成熟的人有情绪而能操控情绪，不在情绪的影响下意气用事。高品质的沟通不是情绪的转移，而是从心开始，相互理解。动辄用指责的语气苛待别人，有时非但没有起到提醒的作用，更容易引起反效果。不依不饶最容易雪上加霜，保持客观冷静才有大格局。宽容体谅是真正成熟的标志，在嘴上吵赢别人是最无意义的胜利。有一句话说，与人沟通时70%是情绪，30%是内容。当没有正确的表达内容时，误解就会因为情绪的激化而进一步加深。很多时候矛盾的产生不是两个人之间真的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将小事过于放大，哪怕不了解真相也一定要争个输赢。前段时间经常看到关于让座的新闻，一天因为下雨路面堵塞，好不容易等到一辆公交车，大家纷纷挤了上去。这时一位老大爷看到座位上有个年轻人睡着了，于是走上去把他拍醒，说喂，给我让个座。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是一种修养，但年轻人为了加班两天熬夜通宵，实在太过疲惫，于是说抱歉，我身体不大舒服。老大爷却指责道，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懂得敬老。周围的人议论纷纷，用谴责的目光看着年轻人，他叹了口气，站起来把座位让给老大爷。没想到就在站起来的瞬间感到天旋地转，之后便不省人事了。这时人们纷纷看向老大爷，对方却理直气壮地说，我哪知道他这么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公交车上给有需要的人让座一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如果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便容易陷入狭隘之中。在全面地了解事实的真相之前，不妄下论断是一种成熟，也是高情商的体现。换位思考，宽容体谅是人与人之间最善良的沟通方式，形成相互体谅的思维习惯，才能更好地与人相处，不接受无意义的指责。心理学家张德芬有一句话发人深省，别为了那些不属于你的观众去演绎不擅长的人生。为什么有的人总是活在焦虑不安里？因为在完善自己的过程中，总是太在意别人的目光，活成了别人希望的样子。破解这种焦虑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懂得拒绝莫名其妙的指责，做一个真实的自己。知名主持人何炅曾经是一个十分自卑的人，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从小就事事为别人着想。在测验时，旁边的同学因为近视而看不清黑板，何炅就帮他将题目抄下来，结果耽误了自己的考试。有时候剩余一些没吃过的课间餐，他主动收集起来发给蹲在路边的乞讨者，老师扭伤了脚，他每天都扶老师去坐公交，但这一切却被人说成是爱出风头、爱做作、伪善等。无端的指责使他一度陷入了怀疑自我的状态，让他感觉自己做什么都不对。随着心智的成熟，他才从自卑中走出来，并且深刻地明白到撕掉别人给自己贴的标签，活得轻松又自在。不要让自己为别人的情绪负责，懂得拒绝无理取闹的指责是一种成熟的智慧。太阳从不指责乌云，因为它所散发的强大能量能驱散密布的黑暗。大海从不指责小溪，因为它用自己的方式以涓涓细流滋润一方田地。老子说，大道之行会，这样的人人缘一直好，福气自然到。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和我们一起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探探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哎，跳跳糖，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16: 嗯，
15: 就是你喜欢那种在你面前展示自我的人吗？
16: 比如说怎么展示呢？
15: 比如说，
16: 你知道你刚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在想什么吗？
15: 想什么？
16: 成年人很少像花孔雀一样在别人面前勇敢地展示自己。
15: 哎，我也想到了花孔雀这个词
16: 啊，
15: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花孔雀
16: 它不一定是展示哦。
15: 不是，花孔雀对于自我展示的人用这个词来形容其实是有一种贬义的，对吧？
16: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俩并不对
15: 的。你已经是偏离了对他的认知了，就是本身对自我展示这个事情就已经是有否认的意识了
16: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他们俩本身就不对等，因为花孔雀在社会表达意义上当中，它有一点点贬义的意思。
15: 对，
16: 但我们今天说的表现自己不是贬义。
15: 哎，对，我也想说这个意思。所以说，你看，很容易就是说一说到自我展示，就会想到

0: 啊，孔雀好像就容易往坏处想，
1: 但其实合理合适的去自我展示是可以起到很多积极的作用的。
2: 没错，其实我们成年人更应该去真诚的尽情的去展示自己，这样留下来的才会是真正喜欢你的人。就比如说发朋友圈，很多人都不敢表达真实的自己，很害怕被人指责或者被人瞧不起，就连喜欢一首诗，可能自己都要战战兢兢的思考说，哎呀，这首诗这个思想表达的是不是正确呢？是不是符合大家的喜好呢？是不是符合现在人的审美呢？包括自己穿个漂亮的衣服，可能也会有人指指点点，我今天穿这个合适吗？我去见谁谁谁能行吗？哎呀，事实上只有你勇敢地表达自己，不喜欢你的人要么站出来主动挑你的刺儿，要么删除拉黑你，这才是真正的筛选。
1: 火，其实确实是像跳堂刚才说的，就是留下来的无论是否认同你的一切，但肯定都是尊重而且喜欢你的人。
2: 那其实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大家都应该完全的去表达自我，甚至是表达的越清晰越好，因为这样至少可以帮助你筛选掉那些不尊重你的人。
1: 是的，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自我展示哈。那展示自我，
2: 就很多人说做人要谦虚，不要过于自信，我们经常会听到这句话。那我想说，首先要分清楚自信和自负，它是两个概念。
1: 到底什么是自信呢？我们先来做个定义。自信就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肯定和相信，是对自身实力的确信，深信自己一定能做成某件事，实现所追求的目标。那什么是自负呢？
2: 自负呢，就是过高的估计自己。
1: 然后啊，再来分清楚什么是谦虚，什么是退缩。
2: 谦虚呢，就是不夸大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不鲁莽或者不一意孤行，行事之前呢，能够主动的向他人请教或者征求意见。而退缩呢，它是用于形容这个人胆量不足而放弃的这样的行为。
1: 划重点，请注意，刚才呢，我们做了两组词的分析，一组是自信和自负，一组是谦虚和退缩。这两组概念分清楚以后，我们再来看这句话哈，善于展示自己从来都不是什么坏事。
2: 善于展示自己，它意味着能够在恰当的场合把自己的优势表现出来，从而引起对方的重视，以至于帮助你去获得更多的资源。这个地方的对方可能是某一个人，也可能是某一个集体。
1: 哎，你注意啊，这不是什么张扬，而是一种提高自己的资源利用率的方式，对吧？这种展示自我的方式不是一味的通过贬低别人来提高自己，而是用一言一行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确实是比别人好。
2: 就比如说你可以用有礼貌但是不会让对方产生距离感的对话表示自己很会沟通交流。就比如说，哎，你可以在对方的这个东西不小心掉到地上的时候，你主动蹲下捡起来，然后双手递给对方，表示自己很注重细节。
1: 哎，还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比如说举办年会的时候，大胆的报名，才艺展示。
2: 哎呦，
1: 其实这些都是展示自己的一种多元的方式啊。
2: 而且最后这种方式真的很建议，因为它每年都会有，每年这个时候你表演不管是什么节目，不管表演的好坏，都会迎来阵阵掌声。其实也是一个帮助你去表达自己和沟通关系的一个过程。
1: 是啊，这自我展示啊，大可不必去溜须拍马的趋炎附势的，咱就踏踏实实的，未必不是一个好办法。
2: 对，那你获得对方好感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有了进一步接触的机会。这个时候要勇于把自己过往的加分项用聊天的方式去给他引出来。切记啊，注意不要急于求成，一股脑的把自己全部翻倒出来，反而很容易让对方反感，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
1: 哎，这样在一次一次的接触过程当中啊，彼此之间就会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距离获得成功更近了一步。这一切既没有自负，也不是退缩。
2: 是的，那其实展示自己还有很多的方法，你在生活当中是否会去表达自己、展示自己呢？又如何来定义它？怎样去看待它？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说到这个表达自己，我觉得表达自己对于成年人来讲挺不容易的，不像小的时候就完全社牛，随时随地人家让你走个模特步，你立刻随着音乐节奏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就开始各种扭各种摆 pose。
2: 那是跳糖你吧，就是小时候本来就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但其实有的小孩人家本身也内向的，也有那种就是社恐型的，是吧？来看看啊，这是 Dragon， 他说勇敢表达也是一种态度，吸引同频共振的伙伴那就更好了呀。
1: 哎，是的，而且你看现在在各个城市都在不断的发起很多的不管是社群活动啊还是同龄的这种青年社交活动，就是通过表达的方式来吸引和你同频的伙伴，然后去相处成更好的朋友，或者是
2: 找各种搭子，
1: 成为生活当中的搭子。
2: 对对对， I do， 他说好有道理啊，我总是因为偶尔的表达欲而后悔，你这么一说我又觉得表达是很有意义的了。
1: 当然了，我还印象很深刻，有一个朋友他是把朋友圈当做自己的日记本，就是他可以选择公开或不公开，但是他每天都会记录一些故事。
2: 真好啊，我觉得这种朋友特别值得交，他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和丰满的人
1: 啊。我都在这一瞬间有点怀疑张小白是不是就是那个写日记的人。
2: 其实我一直挺喜欢写日记的
1: 啊，
2: 但是我现在确实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坚持下来
1: 这个习惯不好养成。
2: 对，他会需要你很多的细致的观察才会有感而发。再来看一下 Evan， 他说你说的对，我就是这样的，习惯在朋友圈发长文写东西。天啊，互动的这么及时吗？他说爱看的会一直看，不爱看的屏蔽就好了呀，管他们爱看不爱看呢，朋友圈是我自己的自留地儿。
1: 还有不要香菜，他说了其实每个人都返璞归真的话，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会有自己的个性化的思想，只不过被环境以

0: 影响和塑造了很多，所以呢，不要害怕，我们这些偏离主流和这个世俗格格不入的人，真的就像是独自缩在黑暗里的小孩。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和我们一样的思想态度的人，能够提着灯笼找到我们，轻轻地问一句说，嘿，你也在这里吗？
1: 哇，这个轻轻的，
0: 他好温暖啊，
1: 提着灯笼，就是对，他很会描述，哎，
0: 是，
1: 这是一个会讲故事的朋友。其实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在说到自我展示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想法，比如说，我觉得我自身没有什么优势能够表现，
0: 哦，
1: 对吧？
0: 这个点，其实这个想法也是很多人深夜 emo 的原因，
1: 对，
0: 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你看，哎，他是行业精英，而我呢，就是个普通的学生，我太差了，我不配和他交流。
1: 啊，还有说，哎呀，他是行业精英，我是学生，我可以和他交流，证明我也很棒啊。你看这个想法就不一样。
0: 对，他不是没有短板，只是没有暴露在你面前。那对待同一件事儿，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就预示着两个人天差地别的人生。
1: 咱们要思考自己的优势在哪儿，换言之，就是想想自己擅长什么。你比如说，我擅长水墨画啊，我画得很好，可以开一个艺术品的收藏中介啊，还可以办这个个人的水墨展，再有就是可以给这个杂志社供稿，对吧？
0: 还有的人呢，对于数字很敏感，那你可以干嘛呢？可以预测股票趋势，你还可以做这个证券分析，当数据分析师。所有但凡身边有20个人做不到，但是你自己能做到的事情，那都可以成为你的必胜王牌。
1: 哎，我觉得这个小数据统计的很好啊，就是你周围20个人如果都做不到，而你能做到，那说明你在这方面真的很棒。找一个真正擅长的事儿，坚持做下去，终有一天这件事能够成为自己的一个优势。
0: 对，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就是真正的擅长？因为从追剧、刷抖音，或者说沉迷在吃喝玩乐里总结出来的这种经验不算啊，因为总有人比你刷的更多，总有人比你享受过更潇洒的生活，而他可能早已经身价过亿了，人家还在悄悄努力呢。
1: 其实永远觉得自己能力不足，这不是谦虚，而是一种逃避生活的态度，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的。
0: 哎，有些人就是这样的，总是觉得自己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我是不是能力不够啊？ 是不是张小白
1: 啊？这怎么又 cue 到我身上了？我觉得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比我严重吧。
0: 啊，是吗？你看，就会有人觉得自己还不够，还需要提升。包括有的人可能觉得自己很优秀，盘点自己的优秀，很强，但是并不冲突啊。就永远觉得自己很优秀，不是自负，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1: 只有先被自己认可了，才有可能被对方认可，持续为自己赋能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啊。这句话说的我好应该学习一下呀，
0: 是吧？但我觉得你现在已经越来越好了，因为本身嘛就是那么的帅气。
1: 哎呀呀，停停stop，
0: 这夸不了一点是吧？
1: stop。
0: 所以你看，我们每个人可以自己去衡量，比如说我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自信的人。
1: 你很自信，你不用犹豫。
0: 是，我不好意思在节目里面这么大张旗鼓的说出来，
1: 大声说
0: 啊，我就认为自己很优秀啊。但是确实在很多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它可以让你变得更充实、更丰满，更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你未来即将走的路。
1: 你看跳当其实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人。
0: 哎呦，又到这儿了，
1: 真的他很厉害。
0: 所以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啊，可以来聊一聊你的那些表现自己的方式，包括对于这件事儿你怎么看。我们看到喵喵他说，确实是，我现在喜欢的人就很喜欢展示自己，说话很直接，然后我就喜欢他，如果他不展示自己，我不一定能够欣赏到他。哎，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实在。包括你像
1: 这是一个反向的证明自我展示的一个重要性，对吧？
0: 哎，你知道面试当中有一个很传统的流程叫做无领导小组讨论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需要不停的去展示自己，或者说在恰当的时机恰如其分的去展示自己。
1: 注意啊，这里展示的可不是说什么其他的，而是你的能力。
0: 是的，你的能力。那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可以去快速的辨别和站位，去了解自己的角色。你可以做那个帮助大家梳理逻辑的人，你也可以去帮助大家记录的人，你还可以去做那个提供创意的人。但是快速的能不能寻找到切入口，那就是你的能力咯。
1: 说得很好啊，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另外折耳根他来互动了，他说，哎呀，你们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真诚的向朋友们表达自己，不讨好不附和，不接受我真实一面的朋友可以选择离开我吗？我跟朋友们说，我关闭了我的朋友圈，我想关注自己的生活。于是有一些朋友离开了我，有一些朋友和我走得更近了。
0: 哦，有一些朋友和你走得更近了。其实通过你展示自我的方式，就是

0: 帮助你逐渐的在成长和交朋友的路上去筛选了一些朋友。
1: 嗯，薛定谔的猫他说了，说的真好，我特别想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这么大，肯定有喜欢我这类型的，同时也会被我喜欢的人。哦，我觉得这种朋友他不脱单还等什么，他一定会脱单的。就很多人单身就是因为没有这么想。然后他还说，我需要做的就是认识更多人，然后遇到这碗菜，哎，过程当中充满了自我的表达和不掩饰，结果也确实是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朋友和爱人都是可以长期相守并且互相享受真实的彼此的，
0: 这种过程很幸福。我突然想到，像现在线下的一些社交活动啊，包括相亲活动都很多，但是很多时候一是成功率不高，它不高的原因就在于大家不去主动的表现自己表达自己，都在等着，在等待，好像在等待别人发现你。可是当你不主动去沟通，不主动去表达，不主动去展示的时候，谁能够发现呢？
1: 哎，咱俩都主持过相亲活动对吧？
0: 嗯，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部分的相亲活动上单身男女都是那种默默的，
0: 对，都在等待，
1: 静静的看着，
0: 对，
1: 看什么呢？
0: 好像觉得缘分会
1: 朋友们
0: 从天而降，其实不会的，真的需要你主动去把握。
1: 对呀，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展示自我的重要性和如何正确的展示自我。
0: 嗯，稍后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那无论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

0: 随时留言。
1: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展示自我，表达自我。来看一下后台当中的胖头鱼，他说当代年轻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
0: 我也发现了有绝大一部分的朋友都是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人们越来越趋同化，就像我们前面那个路口有人提到过主流。当你意识到有某一个主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就会往主流那一侧去靠，看似好像自己是时代的弄潮儿，说着什么最流行的话术，实则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其实这种情况暴露了我们内心的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我们没有沉浸下来，没有沉下心去思考你自己真正的想法和态度。另外就是我们接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好像标准答案只有一个。你看经常在节目当中我和张小白会为了某一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标准答案而去讨论，
1: 甚至是争论。
0: 是的，那我们为了做到更好更满意，可能都会写上在自己的心里会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你却忘了这标准答案后面还有一个括号呢，
1: 仅供参考。
0: 对，标准答案仅供参考，这就跟小时候语文作文一样。
1: 我认为啊，就是当代年轻人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如何发表自己的见解与态度，所以选择了一种就是随大溜的这种方式，
0: 好像觉得这种方式更有安全感，
1: 其实是对自我表达的一种缺失。
0: 没错。还有后台梦梦他说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有一种表达的行为，就是表达的不够恰当
1: 啊，就是表达不够恰当，不太会表达，方式不对。
0: 有没有可能是确实没有太多新颖独特的观点，但是也有可能是表达的方式会让一些东西显得很趋同
1: 啊？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可能把特立独行当作是自我的个性 觉得我大金链子小手表就很不一样了，
1: 标榜个性。
0: 对，结果所有人都是各有各的特立独行，而其实特立独行本身它反倒是成为了一种共性
1: 啊。是的，现在年轻人就是自我过剩和自我缺失这两种说法好像都不是很恰当吧。一方面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有意识的想表达自我了，对于某些标准表现出了过剩的态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对什么是自我这个词儿其实是没有太多清晰的。
0: 这个就不能再探讨的更深入了，再探讨深入那自我到底是什么，注定是一个未解之谜啊。还有后台詹云他说了，每个人的自我都是过去经历的一种塑造。哇，这句话总结的好有道理，好精辟哦。
1: 咱们这听友们一个个的真的都是大师级别的哈。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不是说到这个表达自己吗，表达个性。那其实个性或者说是自我，它都是我们每个人内在和它本源的部分，它都是你个人成长轨迹的一种见证。那如果说像现在社交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和对方好像没有太多距离的可以去沟通，但你如果仅仅根据网络上你看到的他表达的语言文字来判定他的话，其实你并没有看见这个人。我们说到看见这里加一个引号，没有看见他，没有真实的去了解他，又或者他所表达的也用的是网络文学那一派时尚的流行语言，并非是他本身他自己。包括像现在很多地域你会发现逐渐的方言越来越消失了，好像不容易再听到了。
1: 是，
0: 甚至有的人会觉得我不应该再说方言了。其实语言的雷同只是表面的现象，只能说新的网络文字会替代过去的语言的文学。包括你就像早古代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类似的经历，但其实保留一部分的个性并且尊重共性，求同存异，才是一个良性的目标。
1: 所以说啊，不是惊世骇俗才叫个性，非要是从前没听过的能让人受教的才叫做自我的观点，对吧？大家呢其实是可以勇于发现自我，找到一个平衡点，完成自我的成长就 OK 了。
0: 来看看后台大家是怎么说的吧。见山是山他说，我呢之前有段时间基本上每天都发朋友圈，后来 emo 了一段日子。有一个很久不联系的朋友，他发微信问我说，哎，怎么最近没看你发朋友圈了？我说啊，你有关注我朋友圈吗？他说虽然我没有点赞，但是我经常都在看，我觉得你的朋友圈很有趣。他说这段对话就让我很开心，原来是有人关注我的，有人是跟我同频的。
1: 有这种朋友真的很好，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可能他也会默默的看你的朋友圈，甚至是乐于去看你每次的更新。
0: 我也会看，
1: 但是他不会去告诉你。
0: 对啊，我觉得不用告诉你，就是在静静的去体会他的生活。
1: 我觉得 吸引我的一点啊，就是健身是山他的这位朋友，他是很久发现健身是山没有发朋友圈以后，他会主动的告诉你说，你最近没有事儿吧？你怎么了？没有

0: 发朋友圈，就是他会因为喜欢而产生了关心，这说明这个朋友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啊。
1: 嗯，这种温暖，这种回馈都会让双方觉得很暖心。再来看到轰轰，他说了要像地铁显示屏一样松弛自由地表达自己
0: 啊。有朋友就说了，特别像是厦门地铁的是吗？最近厦门地铁的那个显示屏不是在新闻上特别火吗？
1: 啊，
0: 就可以自己去花一个特别便宜的钱，然后在上面显示一些表白的话呀，想说的话，随便想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呦，在哪里可以看到？
0: 在新闻上可以看到。
1: 好的，所以大家想要去看那个厦门的显示屏啊，可以随时的去从互联网的世界去搜寻一番。
0: 对对对，去搜一搜啊，某音上就有。好，再来看一下 Jimmy， 他说了，世界这么大，肯定有喜欢我并且被我喜欢的人。他说这句话我特别喜欢啊，就是他引用了一句话哈、啊，然后他说瞬间就感觉母胎 solo 也没那么可怕了，我只是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人而已，要相信自己的魅力
1: 啊，要相信自己。但是紧接着咱一个听友啊，就马上给他泼了一盆水，他说啊，是我结了婚的原因吗？我本来也是认同这个观点的，可是我现在有点不相信了，就现实从来不会是这么圆满的。
0: 又泼这冷水泼的哟，透心凉哦。
1: 对，还有长莹，他说可是我不想展示自己怎么办呢？感觉自己思想学识都很浅薄，性格也很软弱，从小也都是比较自我封闭的人，和室友们走在一起都是他们在说，我根本没有插话的机会，很多时候即便说了也没人听，所以渐渐的不敢表达也不想表达了。
0: 针对这段发言，其实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仙人掌已经给出了很好的一个建议和认知了。他说思想学识浅薄，这本身就是真实的你啊，而且你能认识到自己这个弱项就已经很好了，要爱上真实的自己，
1: 要珍惜你的独一无二。另外啊，我觉得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也特别棒，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表现欲、表达欲的，不一定需要总是表达的。不过如果说当你想要去表达的时候，如果表达不出，那你这个时候要多看一些书，多去经历，多去体会，多走一走，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样就会言之有物了，不要操之过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也不一定要多会表达，可能很多时候你单纯的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就会让听者有所动容。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大家呢也可以来发表一下你自己的观点，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展示自我这个话题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很担心，你让我展示自己。那我总不能自夸吧，那会不会让别人觉得很反感呀？
2: 嗯，或者说我怎么样夸自己是恰到好处呢？
1: 对，怎么优雅的让自己展示出去是吧？
2: 对，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们的想法啊，包括生活当中有没有人就是总是特别自信或者特别自负的，或者特别不会夸自己的去夸自己，让你觉得很难受的，都可以来分享。首先，其实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踩别人，从而抬高自己
1: 啊，这种人好讨厌，
2: 真的让人很反感。
1: 我觉得跳糖应该是深有体会吧。
2: 你在这儿点谁呢？
1: 就是你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啊。
2: 很多吗？
1: 就总有人踩着你，然后夸自己啊。
2: 对，总有人要踩我一脚，我也很难受。哎，这能怎么办呢？完了，说多了都是泪啊。
1: 别哭，别哭，别哭，来展开说说。
2: 你真是吃瓜不嫌事儿大是吧？就是尤其是在一些场合当中，经常拿你的年龄或者说拿你的生活经历去说事儿，你就会让人觉得有点恼火。
1: 就是你如果知道我有这方面缺点，你私下作为长辈或者是长我几岁的同事来说，你愿意帮我，那我非常感谢你，你不愿意帮我也无所谓，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事儿拿到公众场合大面上去说。那你算是几个意思呀？
2: 哎，不过你这样一说的话，我心里面突然特别开阔，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2: 哎呀，可能也确实是我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缺点，很难找到我的缺点，所以只有一个年龄小这个缺点了。这个说法是不是要会容易被打呀？
1: 如芒刺背，如鲠在喉。
2: 不好意思，是我初生牛犊了。
1: 哎，我们来说说啊，就是用踩别人的方式来自夸，其实不仅会伤害被踩的人，还会让别人觉得说话的人道德有问题。
2: 是的，哎，之前我有了解过一个课程，当时这个销售他跟我怎么说呢？他说，我敢说我比那个收费达到多少多少钱的那个某某老师啊，他直接点出来人家的名字了，会交付的更好，你来跟我学吧。说某某的这种教法根本就带不出来好学生。我心里说实话多多少少就有一点对他的鄙夷了。
1: 对，就真的是一种超级糟糕的自夸的方式啊。就是大家不妨反思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一些事情是错的，所以我们就应该时刻提醒自己，绝不能说某个人不如我这样的话，对吧？
2: 被人讨厌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优越感和分别心，这种其实很伤害个人的心性，所以我一直觉得修炼自己的身心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哎，我不知道你遇到过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就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烦学霸说一句话，哎呀，这次我都没复习。

0: 果然考砸了，才打了99分，
1: 这有点太过分了，这有点太明目张胆，这有点赤裸裸的炫耀了。
0: 对，就是用谦虚来凡尔赛，是吧？这种看似很谦虚的事儿，实际自夸的说话方式，让人真的觉得感觉特不真诚。
2: 就好像说，为了目标努力是可耻的，一定要轻轻松松的赢，才显得自己很厉害。
0: 对，
2: 虽然我当年也这样说过话，但我没有他这么讨厌，因为
0: 不是你怎么这么双标？
2: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我打不了99分，我是真的就是只能算是中上等，所以我就说，哎呀，我这次没复习，考的也就那样吧。但是其实内心当中也流露出了一种小小的
0: 凡尔赛，
2: 凡尔赛。但他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0: 是吧？就是为了目标付出是值得夸奖的，大大方方的就说，哎呀，我这回啊，就是为了减100斤啊，我超级努力。
2: 你看我现在瘦了吧？哎，有一天我什么时候能说出来这句话？100斤，
0: 100斤你就没了，
2: 我就没了，我也不用减100斤，我减20斤就可以
0: 啊。我等着你这20斤啊，好难啊，我觉得
2: 好难出口啊。另外还有一种特别让人讨厌，就是情景不合适，就比如说在别人家孩子的升学宴上夸自己家孩子，
0: 哦，好不合适啊，
2: 阿姨真的不合适。
0: 对，
2: 或者说你在领导的领导面前自夸抢功劳，
0: 不合适，
2: 这位朋友真的不合适。
0: 对，
2: 在关公面前耍大刀还自夸耍得好，
0: 哎呀呵，
2: 也真的不合适。
0: 最后这个其实是作为一个小公式，对吧？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这种其实就是典型的，就是情景不合适啊。可能像比如说这个，你本来孩子确实很棒，那另外一个人工作确实很优秀啊，那你确实大刀耍得好，对吧？你练了一个多月，是吧？咱不否定，但是这情景不合适的时候呢，本来能得到大家认可的自夸也会被人讨厌的。
2: 对，而且这个喧宾夺主，这个事实上是一种自我意识过剩啊，就是他看不到需要被表扬的别人，也听不到别人的故事，无论大家聊什么话题，他都能够引到自己身上。可是每个人

0: 首先第一个表达，我老师特别好。
1: 哦，老师哪儿好啊？你没有讲具体的学习效果呀，包括老师的讲课方式啊，
0: 哎，
1: 怎么样能够让你学习效率提升啊？就光是好啊？
0: 哎，你看这句话，这是首先是第一种表达啊。
1: 嗯。
0: 第二种表达就是我跟老师学习以后啊，有什么变化，有什么什么样的效果？
1: 哦，还可以，起码我听到了改变，但改变也未必是这个老师带来的吧？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原因，所以你得说一点细节让我知道啊。
0: 哎，再来听一种表达，我跟老师学习过程当中，老师是如何如何如何指导我的，我立刻就应用了，然后就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变化。
1: 哦，这个可以，因为你分享出了老师指导的方法，有细节，而且相应的在你使用之后立刻就见到了效果，整个的逻辑链条很完整。
0: 没错，刚才的这三种表达分别就是错误表达、稍好的表达和更好的表达。
1: 哦，稍微有点感觉了。所以不讲事实，不讲细节，你前面提到的这种表达方式纯夸，确实是很难让人信服，
0: 是吧？
1: 怪不得我经常夸张小白的时候，张小白就觉得一脸的不可置信。
0: 对，就是你说慢呢，
1: 比如说
0: 谁信你啊？
1: 张小白问我，哎，你觉得今天我冲的这杯咖啡和你昨天冲的那杯咖啡有什么区别吗？
0: 嗯，
1: 我的回答四个字，
0: 特别好。
1: 我说的是天壤之别。
0: 哦，天壤之别。
1: 大哥，特别好是四个字吗？
0: 忘了你怎么夸的，反正不重要。
1: 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0: 根本就入不了心。
1: 还有一些人会夸大事实来显得很厉害，就好像这样大家就会更认可你一样。
0: 但是啊，任何发生的事儿都会留下痕迹的，难免不会有人看出你的假装，被指出来之后就是口碑的崩盘，记住了吗，跳跳糖
1: 啊？是吗？哪个地方？比如说完了一下子被 Q 到了，但是还不知道自己哪里假装了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
0: 就是你要说别人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夸我，对吧？你就可以夸细节，比如说今天这咖啡哪儿好呀，不能说天壤之别，你要说这个口感上哪哪哪哪怎么怎么好，哪哪哪哪还欠缺一些。
1: 哎呀，万一是真的没这么觉得呢？
0: 就是明明昨天难喝的咖啡非要说比我今天泡的好。
1: 那倒也不会，确实是今天夸的好。
0: 夸的好还是喝的好？
1: 夸的好也喝的好。所以大家如何优雅的自夸，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些公式。带上你的真实、真诚和真心，为自己真实的进步开心，为自己的努力开心，为自己的小特点开心，真诚的去表达就会很好。
0: 再有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你要学会我很好，你也很棒这个逻辑。
1: 接受自己的优点，同时接受他人的亮点。另外在表达的时候要具体点，因为大家谁还不是一个吃瓜群众呢？谁还不想看细节呢？
0: 就是的，一定要把握好每一个细节，说话一定要精准到位，这样才表达得更真实、更真诚、更用心。
1: 所以大家如果对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的话，也欢迎继续留言参与，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互动留言咯。
0: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3年初，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了最佳饮食排行榜单。在2023年年度最佳饮食榜单当中，共包含了十大类饮食排名。或许大家会好奇，哪一种饮食的减肥效果最好呢？位居24种饮食模式之首的最佳减肥饮食，体重观察者饮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体重观察者饮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什么是体重观察者饮食？这种饮食建立在体重观察者智能分数体系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积分系统减肥计划。这个分数体系根据每种食物

及饮料的营养成分含量，给予分配不同的分值。也就是说，每一种食物或者饮品都有一个积分值。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体重观察者饮食当中，共包括200多种食物。然后根据个人的身高、体重、年龄和体力活动水平，计算出个人的营养需求，并依据个人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也就是分配个体每日的总体积分值。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没有限制或禁止食用具体某些食物，你可以吃任何想吃的东西，只需要控制总体积分值即可。但由于个人的总体积分值有限，体重观察者饮食潜移默化地引导我们采用整体健康的饮食模式，即吃健康脂肪、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少吃热量、饱和脂肪和添加糖含量较高的食物。体重观察者饮食专注于激发人们的健康生活，改善整体幸福感。参与者用数字的方式记录每次吃的食物，并通过 APP 线上向专业从业者寻求支持，从而在整个减肥过程中为客户提供饮食、运动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帮助。有研究指出，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参与者减掉体重近15磅，约15斤。另一项研究表明，与仅接受健康教育的参与者相比，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将参与者的体重在12个月时多减少2.6%。根据现有的证据，健康长期减肥的定义是维持减肥时间大于等于2年，而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肥胖参与者平均减掉50斤以上，并且体重平均保持3年。因此，有理由相信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我们长期控制体重。此外，在2023年的年度饮食榜单上，体重观察者饮食不仅是最佳减肥饮食，还在最佳快速减肥饮食、最佳抗糖尿病饮食、最佳心脏健康饮食、最佳饮食综合排名和最易实践饮食等多种饮食排名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研究发现，体重观察者饮食还可以帮助参与者控制血糖水平，降低心脏病和中风风险，减轻关节的压力，并改善活动能力，甚至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该饮食也存在一定的健康风险，并不适合所有人。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既需要考虑到参与者的关键营养素摄入量是否充足，比如钙、钾、膳食纤维、维生素 D， 又需要考虑到其他营养素的摄入量是否过量，比如添加糖、饱和脂肪酸、钠等，因此需要专业团队的指导，尤其是饮食失调的人群和18岁以下的人群。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典型的体重观察者饮食的一日食谱以及其相应的积分值。早餐是芦笋土豆煎蛋，5分。主材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4根中等大小的芦笋，1个大鸡蛋。辅材一勺橄榄油，1个小葱片，1勺切碎的百里香，1/4茶匙的食盐，1撮黑胡椒。午餐是香菜扁豆配鳄梨沙拉，2分。主材1/2杯煮熟的扁豆，2汤匙切碎的香菜，1/4小块鳄梨，1个番茄切成2半。辅材2汤匙切碎的红洋葱，1/4茶匙磨碎的青柠皮，1茶匙新鲜青柠汁，1茶匙橄榄油，1撮食盐，1撮黑胡椒，1汤匙烤南瓜子。晚餐是火鸡汉堡配南瓜薯条，7分。主材约120克无脂火鸡胸肉，1个原味汉堡包，1片生菜叶子，2片新鲜西红柿，4片泡菜三明治片，约240克胡桃南瓜棒。辅材切碎的葱，2茶匙烧烤酱，1撮食盐，1撮黑胡椒，1/2汤匙的蛋黄酱。零食选择奶酪、坚果配红葡萄，3分。
食材、低脂奶酪、红葡萄和杏仁儿。或者零食也可以选择罗勒菠菜蘸皮塔饼三分。食材：新鲜小菠菜、原味无脂希腊酸奶、新鲜的罗勒、切碎的小葱、干酪、一撮食盐、一撮黑胡椒、6片全麦皮塔饼片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到放假期间，我们可能会比往常吃更多大餐，它们极有可能是高脂、高糖、高盐、高热量的食物。然而，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表明，这种饮食习惯会导致我们在假期后至少增加0.7%的体重。那么，怎么做才能打破逢年过节胖3斤的诅咒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给大家推荐几个可以减少额外热量摄入，甚至可能减肥的小妙招。含糖饮料比糕点更可怕。一项荟萃分析表明，儿童和青少年每天每多喝约350毫升的含糖饮料，体重指数就会增加每平方米0.08千克。另一项荟萃分析发现，有喝含糖饮料习惯的成年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平时很少喝含糖饮料的人要高26%。此外，大量证据还表明，多喝含糖饮料还会增加心脏病的患病风险。在节假日期间，我们可能会比往常吃更多的糖果点心，喝更多的含糖饮料。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了吃零食点心的欲望，不妨选择低糖饮品，比如喝低糖牛奶、低糖奶茶、低糖酸奶、低糖豆浆等饮品，不仅可以增加食物的多样性，还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大家每天乳制品的摄入量为300到500克。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想要减轻体重，喝果汁并不比喝含糖饮料好。即便是未添加糖分的100%纯果汁，也比相同体积的含糖碳酸饮料含有更多的糖和热量。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持续20年追踪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饮食生活习惯之后发现，多喝果汁的人比不喝果汁的人增重更多。如果不习惯清淡的口味，也可以添加蜂蜜和代糖，增添甜味的同时没有额外增加太多的热量。甜叶菊是一种几乎不含热量的天然高甜度甜味剂，它的叶子中含有甜味的甜菊糖苷，其甜度是糖的350倍，只要在食物中放一点点就可以达到想要的甜度，从而帮助我们控制体重。具体来说，1/16到1/8茶匙的甜菊糖粉，或2到5滴液体甜菊糖的甜味与一茶匙糖相当。而且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甜叶菊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管理不仅仅是因为减少了热量，还可能因为甜叶菊可以激活一种名为 TRPM5 的蛋白质。 TRPM5 在胰岛素的释放中发挥作用，有助于控制我们的餐后血糖。其他功能性代糖，比如糖蜜和枣糖，这两种甜味剂具有很高的抗氧化活性，其抗氧化能力是精制糖的500到600倍，还含有铁和维生素，也是代糖的不错选择。无论是外出吃饭还是自家烹饪，很多人都会选择吃精米白面，但其实闻起来香喷喷，吃起来口感细腻，并不代表健康。除了节假日外，日常饮食也建议用全麦、燕麦、玉米面等全谷物粗粮粉末去替代精制面粉，它们比精制面粉更健康，因为它们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素，比如含有更多的蛋白质、 B 族维生素、镁、钙和植物化学物质等等。全谷物一词表示它具有谷物的3个基本部分，分别是麸皮、胚乳和胚芽。麸皮和胚芽是谷物中营养最丰富的部分， 而粮食在精加工的过程中需要剥去麸皮和胚芽，只剩下胚乳，这可能会丢失多达75%的植物营养素，主要剩下碳水化合物。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的控制体重，甚至是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很重要。除了用粗谷物代替精制面粉外，还建议在饮食中适当的吃些薯类，如红薯、土豆、南瓜、芋头等食物，增加食物。

物的多样性。在大多数的研究当中，吃饭时间推迟和体重增加、热量消耗和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系。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午餐的时间和减肥成功率有关。在20周的时间里，同样是低热量饮食，和吃午餐时间早的人相比，较晚吃午餐的人体重减轻更少，减重速度更慢，减肥成功率较低。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晚餐早点吃和很晚才吃，对超重和肥胖女性减肥的影响也发现了相同的规律。这是因为吃饭的时间越晚，代谢越慢，代谢的越慢就更容易长胖。一项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在饮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和晚上8点吃饭的人相比，早上8点吃同样饭菜的人，餐后平均每分钟会多消耗90.5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快走了20分钟。而且早点吃的人，血糖、胰岛素水平的反应也更小，而且吃饭的时间不对，肠道菌群也会抗议。随着昼夜节律紊乱，肠道功能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肠道通透性增强，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和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如果频繁地在夜间甚至深夜吃东西，会让肠上皮细胞中的外周生物钟和主生物钟不同步，从而降低燃料利用率，导致堆积更多脂肪。所以如果你想吃大餐或者吃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建议要趁早吃。一篇发表在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对于超重或肥胖的女性来说，同样是吃总热量为1400千卡的食物，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相比，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12周后体重和腰围减少更多，每日空腹血糖、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浓度和饥饿评分降幅更大，而平均饱腹感评分明显升高。值得一提的是，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明显降低，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反而升高了。这三个小习惯简单易行，也许就在一念之间，就能够让你收获更健康的自己。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了体重观察者饮食以及假期减肥小妙招。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敢啃硬骨头方能创造硬政绩；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是林业局机关党支部，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党性强共建好河山。城市一线劳动者无惧高温酷暑，保障城市有序运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敢啃硬骨头方能创造硬政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励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难事当前，是迎难而上还是绕道而行？我们党105年的历史反复给出同一个答案，唯有啃下那些绕不开躲不过的硬骨头，才能真正打开发展局面，赢得工作主动，创造过硬政绩。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总有一种矛盾居于支配地位，规定制约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局势。啃硬骨头本质就是精准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向。硬骨头之所以至关重要，根源在于其处于矛盾体系的核心位置。

是影响全局发展的关键。这类难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悬而不决，各项配套工作便难以落地见效，实现突破。倘若能被精准破解，诸多衍生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啃硬骨头，必须坚持辩证思维，用好矛盾分析法，既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精准识别一子落而满盘活的主要矛盾，也要深耕细节，直击要害，找准矛盾的主要方向，精准发力突破。我们党105年的奋斗征程，是一部直面时代难题、勇担使命重任、持续攻坚克难的壮阔史诗。在每个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我们党始终敢于啃最硬的骨头，挑最重的担子。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面对卡脖子等问题，我们必须更加敢于啃硬骨头，以极强的信念信心和极大的勇气担当，摒弃固化思维，破除利益藩篱，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实际工作中，每啃下一块硬骨头，就是新创造一项硬政绩。过硬的政绩，顺应时代大势，响应党的号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问题，笃行实干，攻坚克难，实现突破，足够坚实，足够持久，经得起时间沉淀和实践检验。啃硬骨头不是一蹴而就的速决战，而是久久为功、日积月累的持久战。唯有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在持续攻坚中化解风险隐患，积累发展优势，方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式突破。硬骨头既在宏大叙事中，也在平常实践里。黄文秀放弃城市繁华，奔赴脱贫一线，奔走山野，扎根基层，心系群众，用滚烫青春诠释初心使命，啃下的是决胜脱贫、不落一人的硬骨头。张桂梅长期坚守大山，倾力教育固本，拖着病弱身躯深耕三尺讲台，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点亮山区女孩求学梦想，啃下的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硬骨头。时代楷模岗位不同，却用同样的坚守、担当与奉献，在平凡岗位铸就不凡实绩，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攻坚克难、为民造福的崇高品格。奋进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当以楷模为镜，向标杆看齐，立足本职岗位，聚焦工作堵点、治理难点、民生痛点，深入调研、科学谋划，埋头实干，啃下一块块硬骨头，征服一个个娄山关、辣子口，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在时间淬炼、实践磨练中施展才干，彰显价值，创造过硬政绩。滨州清单式管理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今年以来，滨州市聚焦组织建设、队伍管理与发展动能，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扎实成效，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增强。在筑牢组织根基方面，滨州市扎实开展分类指导、争先进位行动，36个进位村全部完成评估验收。在充分分析研判的基础上，今年确定软弱涣散村党组织8个，进位村23个，一村一策制定整顿提升措施，持续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过硬。为锻造过硬队伍，滨州市举办新一届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能力提升培训班，各镇街道开展培训35期，实现村社区两委成员全覆盖。通过建立后备力量台账，动态储存后备力量312名。此外，全面落实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效与村干部补贴挂钩机制，对7个达标村兑现奖励，强化驻村帮扶，调整优化8名驻村干部。

0: 部，确保精干力量存在一线。在激活发展动能上，滨州市推行清单式管理，制定市委书记重要事项清单、成员单位任务清单、镇村党组织书记重点任务清单，围绕基层治理与集体经济等短板，确定20个改革创新项目和重点调研课题，实行专班推进。同时，实施10个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党建项目，推行一名书记、一个项目、一套方案、一个队伍的4-1工作机制，并确定369项村定镇管市统筹承诺事项，涵盖产业发展与民生实事，持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本台记者马燕、季天德、林子汉、郝婷报道。滨州市林业局机关党支部以党建为统领，深耕党建加恩融合发展路径，仅有15名党员的小支部迸发大能量，把党建活力转化为生态保护内生动力，以党建优势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护绿兴林，便民惠民，先后获评咸阳市林业工作先进单位、滨州市重点项目服务保障奖、安全生产先进监管单位、咸阳市优秀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用实干绘就市域绿水青山新画卷。滨州市林业局机关党支部始终将政治建设置于党建工作首位，贯穿党员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日常研学全过程，以党建赋能林长制落地见效，党员干部主动下沉一线，靠前履职，党员手把手指导基层护林员熟练运用林长 APP 开展智慧寻林，线上线下联动排查整治森林火灾、病虫害、林地侵占等各类资源隐患，高标准建成龙高镇标准化基层林业站，补齐基层管护硬件短板，推动林长制改革从有名全面迈向有实有能，构建起全域覆盖、上下联动的森林资源精细化、常态化管护体系。滨州市林业局机关党支部书记李培训：
1: 滨州市林业局机关支部始终以习近平思想为革命准绳，坚持把党建支部在护林一线，党小组设在管护站点，着力打造林业生态党员的先锋队，推动党建红、赋能生态绿，以此以党建建业务深动融合为扎手，组织林业系统86名党员干部开展赋能生态林业之梦绿色滨州专题培训18次，同时对全市176名新任党组织书记开展涉林业务培训，夯实基层林子草工作机制。二是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赴全家桥追战烈士纪念园开展肢体党日，通过重温日党誓词、缅怀革命先烈、敬献献花等方式，提升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三是支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党员干部分片包扎2025年度5.2万亩的谷谷保园等重点生态工程，全程鉴定施工质量与建设进度，项目顺利通过国家林草局检查验收。四是开展非法猎捕鸟类专项整治活动，累计巡查整点区域28次，收缴猎捕工具4件，行政处罚5起，罚没金额6.6万元，处置涉案鸟类11只，出台野生动物救治奖励机制，全年救治野生鸟类17只，筑牢松果多样性林防护网。五是支部以林长制落实为扎手，组织党员干部常态化开展寻林工作，从严查处乱砍乱伐、非法侵占林体等违法行为，严守林草资源的安全底线。
0: 同时，市林业局机关党支部立足林农产业发展痛点难点，支部精选党员技术骨干，组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深入乡村田间林业生产经营主体，同步开展林业技术下乡惠农政策宣讲活动，坚持党旗插在生态保护第一线，支部党员带头投身森林全域巡查、野生动植物保护、林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聚焦乱砍滥伐。

0: 伐、非法捕猎等破坏森林资源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执法巡查和案件查处力度，从严查办各类涉林违法行为，全方位守护森林、湿地、野生动植物资源，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市域生态安全屏障。滨州市西庙头国有生态林场副厂长马海荣：
1: 我在咱西庙头林场工作26年了，咱林场日常工作这就是林木管护、森林防护、野生动物保护和这个林木病虫害防治监测工作。我作为一名中工党员，咱林场这份工作虽然很枯燥，我要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
0: 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上，市林业局机关党支部精简林业审批流程，优化林木采伐审批、业务咨询、证件办理等全链条服务，最大限度压缩群众办事时限，降低办事成本。同时组织党员走进校园、社区、乡村，开展生态科普宣讲，普及生态保护知识与林业法律法规，在全社会营造爱绿、植绿、护绿的浓厚氛围。滨州市林业局机关党支部书记李培训：
2: 下一步我们将牢固市的践行两三理念，积极探索林业碳汇的交易路径，统筹发挥森林的水库、钱库、粮库、碳库的综合功能，立足是与森林自然并富，培育林下种样、森林抗氧、生态文旅等林业产业，让生态的含绿量转化为发展的含金量。同时强化科技赋能，推广优良种苗和高效能灌护技术，推动林业从增量
0: 穿梭在主次干道，清扫路面垃圾，维护市容环境，用辛劳守护城市整洁。外卖骑手顶着热浪穿梭街巷，争分夺秒配送餐食，保障市民日常用餐需求。快递人员奔走于小区与网点之间，高效完成快件分拣派送，维系城市物流畅通。快递员孙宁科：
3: 我们网点准备了充足的防暑用水，累了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整，虽然高温作业比较辛苦，但能够及时把包裹送到居民手中，保障日常物资的流转，这份辛苦我觉得很有意义。
0: 外卖员王永涛：
4: 最近持续高温，路面温度特别高，我们暂店给我们准备的饮用水和防湿物资也让我们心里特别温暖。天气炎热，单量也大，送餐可能会有所延迟，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理解并支持。
0: 美团外卖站长段银强：
5: 近期持续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环境十分炎热，针对酷暑天气，我们站点提前做好了各项的防暑和保障工作，为全体外卖骑手配备了矿泉水、饮料、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并免费向骑手发放。我们继续落实高温

0: 也并支持。
1: 美团外卖站长段银强：
2: 近期持续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环境十分炎热，针对酷暑天气，我们站点提前做好了各项的防暑和保障工作，为全体外卖骑手配备了矿泉水、饮料、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并免费向骑手发放。我们继续落实高温

0: 更流露出对家乡文化的热爱与自豪。学生邹玉欣：
1: 我很喜欢刚刚的表演，特别漂亮。
0: 此次专场展演是青少年以艺术形式参与家乡文旅推介的一次生动实践。孩子们用舞蹈讲述滨州故事，为打响丝路明珠、山水缤纷文旅品牌注入了青春活力，也为滨州文旅融合发展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100，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经典的文艺作品《无问西东》。电影《无问西东》是由李芳芳自编自导，章子怡、黄晓明、张震、王力宏、陈楚生领衔主演。《无问西东》剧情讲述了四个不同时代却同样出自清华大学的年轻人，对青春满怀期待，也因为时代变革在矛盾与挣扎中一路前行，最终找寻到真实自我的故事。几个年轻人满怀诸多渴望，在四个不同的时空中一路前行，他们在最好的年纪迎来了最残酷的抉择。吴岭澜出发时意气风发，却很快在途中迷失了方向。沈光耀自愿参与了最残酷的战争，王敏佳因为虚荣撒了小谎，陷入被众人唾骂的深渊。陈鹏把爱情摆在了理想前面，张果果伸出尔虞我诈的职场。故事讲述了近百年间四代清华人的人生故事，而每段故事几乎又都发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不得不提的重要节点。它关乎炙热与迷茫交织的青春，关乎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抉择与坚守，也关乎民族与历史。1923年，一个寒冬的清晨，是学校公布考试成绩的日子。清华学子吴岭澜文科成绩满分，而理科却挂科。当时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后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林怡琦老师，有意将他转至文科。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实业兴邦是很多青年人的理想，因此面对人生岔路口的他，感觉非常困惑。认为最优秀的人都念实科，而所谓实科其实就指咱们现在所说的理工科。对于这样的偏见，梅老师问他求学的目的，看似忙于学业，实则失去了真实。梅老师的话让吴岭澜心有所悟，直到第二年，他有幸在清华图书馆听到泰戈尔的演讲，明白了追求真心和真性，而不是在乎其他人的看法。这位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大声疾呼，不要错走路，不要慌祸，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正是这段话让吴岭澜茅塞顿开，毅然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选择了自己更擅长的文科专业。1937年，日军正式展开了全面侵华，国难当头，时局动荡，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日军占领北平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远赴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虽然这里只有土坯房，还一直漏着雨，生活如此艰苦，但却浇灭不了学生的求学热情。而出生于广都名门的沈光耀，当时便就读于此。家中早已三代武将的他，是家中的独苗，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文武双全。日军轰炸重庆，平民死伤惨重，眼见山河破碎，他一封家书呈给父母，表达了报效祖国的志愿。可他没想到，听闻消息的母亲赶来制止，沈父见独子想要参军，急火攻心得了场大病，沈光耀取蛇胆交给母亲为父治疗，收起了报国之心。天空响起了警报声，其他人都跑向防空隧道，沈光耀却走向锅炉房去熬制莲子汤。吴岭澜教授喊他赶快隐蔽，他让吴教授先走，学生不走哪有老师先走的道理。

吴教授坚持让学生来到防空隧道。吴教授向学生们介绍了泰戈尔的诗，讲解了内在的精神就是寻找自我的真实。待轰炸过后，沈光耀看到到处成为火海和瓦砾，锅炉房也倒了，未来得及躲避的同学和平时一起玩耍的孩子非死即伤，一片惨状。沈光耀的母亲总是劝他应该享受人间更多的快乐，不要过问政治。一边是生母的谆谆教诲，一边是满目疮痍的祖国，沈光耀陷入忠与孝的矛盾。已是清华大学文科教授的吴岭澜在日军炮火中启发沈光耀遵从自己的内心真实，做出正确的抉择。最终他决定听从内心的召唤，投笔从戎，加入空军。沈光耀没有忘记基地外还有忍饿挨冻的穷苦孩子们，每次都会多取一些食物空投到一个小村落，这其中包括被沈光耀空投食物救活的孤儿陈鹏，但是遭到长官的训斥，指责他往返同一飞行线路很容易被敌人击落。但他更觉得飞虎队队长说得更有道理，这个时代不需要完美的人，需要的是从心里给出真心、正义、无畏、同情。由于经常看到一架飞机一晃一晃地过来投送食物，孩子们亲切地称沈光耀为晃晃叔叔。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沈光耀看到多名战友被击落，跳伞的战友成为活靶子。沈光耀将敌军王牌飞行员击落后，自己也损毁严重，无力返航。他喃喃自语地对母亲说对不起后，撞向敌舰，同归于尽。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在中国有这样一座城，石板古道，绿柳周垂，甬路相衔。它没有繁华喧闹，却拥有青山绿水；没有高楼林立，却现飞檐雕琢；没有川流不息，却显繁华似锦；没有尔虞我诈，却成安静端详。它就是文渊诗城，一座沉居于水下千年的古城。那么这一站，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探访这座水下古城的神秘美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文渊诗城是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下的古城。诗城从被作为县治到1959年西安江水库蓄水被淹。

经历了1339年的岁月，一直是原遂安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千年水下古城。狮城同时也是古延州六县唯一一座有城墙的县城。遂安县自东汉时期建县，原来的县城在安定里木莲村西北。唐武德四年的时候，遂安县治由木莲村西北迁到了五石山下，也就是后来的狮城了。关于狮城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东海里呢有一只修炼千年的乌龟精，这乌龟精早就对龙宫里的一对夜明珠垂涎三尺。有一次，乌龟精趁着东海龙王不在，就口叼夜明珠腾空而逃。老龙王发觉之后，执剑追赶。乌龟精逃到岁岸上空，见背后龙王追来，脱口一声不好，夜明珠呼啦一声落地下去，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银光闪亮的大圆珠。夜明珠的银光和跌落的响声引来了深山里的五头狮子，他们开始拼命地抢夺宝珠。这个时候，东海龙王已经杀死了乌龟精，但是见到龙宫宝物已经落地生根，又见五头雄狮为争夺宝珠而大打出手，于是龙王就想，五狮子自伤是小事，若殃及百姓，事情就大了。于是他就用宝剑往下一指，说了一声定，五头狮子就被定住了，那颗夜明珠也失去了荧光，然后形成了五狮山和圆珠墩。所以当地人说，狮城的地形就是五狮围城赶一珠。后来人们就在五头狮子的头上建筑了五座庙宇，并根据五头狮子的不同姿势取名为伏狮庙、月狮庙、巨狮庙、蹲狮庙、卧狮庙。现在五狮山已经成了五狮岛，圆珠墩就叫做狮球岛了。小麦来到狮城，第一站去到了位于千岛湖镇的淡竹王子山，那里有着著名的千岛湖森林氧吧。在一片大山里，景区的大门显得特别别致。小麦检票进去以后，沿着蜿蜒的向着森林延伸的小路前行，向着森林深处进发。景区的树木繁盛，郁郁葱葱，让小麦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完全不必担心会被晒黑，因为这里多是百年大树，树荫扩大而凉爽，让人走在树下就感觉到心旷神怡。泉水和瀑布每隔三五步就有一个，水气很旺盛，清凉凉的水丝打在身上，让人感觉暑气顿消，格外畅快。山里的空气纯净自然，风吹树叶，溪水潺潺，偶尔飞过的小鸟，路边的野花，山间休憩的情侣，目之所及，一切都是那么的静谧和谐。在小麦的心中，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洗肺养心的地方。呼吸着含有矿物质的纯氧，小麦就这样惬意地行走在山路上。慢慢走，看到美景停下来，看到花蝴蝶停下来，走走停停，小麦将山中的美丽留在脑海，将城市的水泥森林中难见的美景留在相机里。有三五游客从山中归来，遇到了互相打个招呼，再聊聊山上的景致。旅行就是如此，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聊一聊，一起同行一段路，一起感受那份美景，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愉悦的事儿。跌宕的瀑布不断地出现在小麦眼前，有的和缓，有的急促，有的落差很大，激起清透的水花，有的落差极小，潺潺地流淌着，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美丽。山势愈发陡峭，但或许是呼吸了纯氧的缘故，所以小麦仍旧感觉体力满满。下山的时候，小麦选择了滑草返程，坐在一个塑料的盆子当中，从28度的坡往下滑去，感觉甚是有趣。到达山脚下，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品尝了有名的泉水西瓜，
或许是心中愉悦，所以小麦感觉西瓜的味道比平

平时吃的要美味许多。古老的狮城有五座城门、三座水门，水陆交通便利，是当时徽杭古商道上非常繁华的城镇，史称浙西小天府。当年被淹没之后，这座千年古城的精华部分被原样复制在了千岛湖畔。如今小麦来到狮城，看到城门高高的耸立着，悬挂着虎旗，斑驳的城砖古旧朴实，门口还设有护城栏，像极了小麦曾经在电视剧当中看过的场景。城门左边还有一座小型的博物馆，里面介绍了一些狮城的前世今生，让小麦了解到许多未曾发现的神秘之美。进门之后，在右边可以进行360度水下古城全景的体验。据说2001年的时候，千岛湖风景旅游局对狮城的水下古城进行了长达11个月的摸索，发现古狮城的完整性令人惊叹。城内外原有的整体布局丝毫没有改变，包括桥梁、古井等等，仍然是旧时的模样。所有的木质结构建筑的梁架、瓦顶等都还留存着，甚至明清时期的牌坊上所雕刻的图案依旧清晰可见。后来，除了狮城和鹤城两座千年古城，工作人员还在水底发现了威平、港口、茶园这3个大型古集镇，它们与两座水下古城共同构建成了一个完整的水下古建筑群。小麦戴上特制的眼镜，跟随着专业人员去湖底看看这座真实的水下古城，看看那历经千年依旧巍峨不倒的精美牌坊，看看那大家族至今依旧高耸的3层小楼，震撼触动，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精准地形容小麦此时的心情。回到岸上，小麦继续往里面走，古旧的石板路，精美的木质牌楼，一座座古色古香的牌坊不断充斥着小麦的眼球。路两边几乎原样复制了当时最经典的店铺、医馆、饭店、沉香店、油纸伞、皮影戏、火柴会、香囊店、泥塑、米塑、染布店、笔墨纸行等等等等，让小麦无法不感叹，这样一条街该是汇集了多少代人的聪明智慧，又传承多少年的文化积淀。指这一点，当地政府就非常值得我们称赞，就如同门口的一个名牌所写的那样，一切古老的都值得尊敬。小麦到来的时候恰逢节日，所以景区有很多的民俗活动。小麦在这里看到了电视剧里常常见到的穿白锁，他们用彩色的绳子结成各种好看的手链，小麦走近还有专门的人过来教小麦怎么编，直到教会为止。而我们所使用的材料全都是免费提供的，也有教大家包粽子的，教编竹制品的，还有画鱼旗，每一门手艺都由非常专业的人来教会我们。如此传承文化的方式，让小麦心中顿生敬佩之感。古街上的美食很多，有臭豆腐、各种烧烤、各类果汁、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小麦忍不住想，若是每一样都一一品尝过来，恐怕一整天也是不够的。古城商铺的服务员都是古装造型，店铺的门牌也都写着原来水下古城的号码，保证了绝对1:1原版的复制，真实的不能再真实了。狮城在水下那么多年，湖水川流不息，岁月更迭，它就那样静静地沉寂着，静静地经历着潮起潮落、花谢花开，把世事都看遍。当地人告诉小麦，因为水深太深，打捞有技术上的难度，所以至今古城在水底依旧是原来的模样，只有一块牌坊被打捞了起来，重新修建在古城之上。夜幕渐渐降临，此时的古城也换了一番风味，有人将投影灯照在墙上，直接开始表演起皮影戏，而在古城外圈的边上，一场气氛热烈的篝火晚会正在上演，有人击打着乐器唱起歌，旁边还有民间艺术家在表演喷火。
小麦也

在朋友的感染下与不相识的人牵起手，围着篝火跳起舞，歌声嘹亮，笑声轻快。小麦想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样一个夜晚，肯定也会忍不住笑出声来吧。在温柔的夜色下，牌坊前的喷泉随着音乐欢快地跳动着，那古老的匾额静静地静静地关注在这世上的人，无声地诉说着那段繁华的过往。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说，旅行三成人是在探索世界，七成人是在疗愈过去。小麦一直十分向往小城的傈僳，在那里迎风和月，倾听故事，抛却烦恼，该是一件何等诗意的事情。如今小麦来到了文渊诗城独有的傈僳，他将住宿和艺术完美结合，让我们在享受自然之意的同时，也品味到生活的艺术。小麦住宿的客房在沿街店铺的后面，一走进巷子就看到了一缸荷花，里面是挂着铜锁的木门，瞬间让小麦觉得回到了小时候，蓦地生出一种回家的感觉。打开门锁，推门进去，木门吱呀一声，带着老旧时光的声响就这样传到心间，让小麦想起小时候家里的那扇大门，门后面是妈妈温暖的脸和热乎乎的饭菜。爬过楼梯到了二楼，古色古香的花窗，雕花的隔板，古韵盎然的吊灯，衣柜的双鱼拉手，电视柜的如意扣锁，点点滴滴都包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床裙上绣着枇杷树的样子，而朋友房间则是草的图片，也就是说每间都是不同的。又一次可见这里的旅馆在细节上有多么的用心。茶几上早就放好了水果拼盘，有蛇果、青苹果、杨梅、荔枝、橙子。小麦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品种的欢迎果盘，心中不禁大赞旅馆的贴心，这样美的房间一瞬间就俘获了小麦的心。窗外小桥流水，竹叶飘香，偶尔的一两声蛙鸣，小麦忍不住闭上眼睛倾听时光走过的声音。童年中也是这样的初夏，闷热的天气，甜燥的蛙鸣，睡不着的夜晚，满天的繁星。小麦以为自己早已经忘记，却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夜晚，那一幕幕又清晰地在小麦的脑海中循环播放着。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祖国传统医学在诊病的过程当中讲求的是望闻问切，其中的望指的呢就是察言观色。而日本医学家说，70%的健康问题都会体现在脸上。那么咱们本期金色年华呢，云生就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些来自脸上的健康信息。都说眼睛呢是心灵的窗户，一上来啊，咱们就先来看看眼睛。早上起来，如果发现眼睛四周暗沉，眼圈发黑，下眼睑皮肤比其他部位的薄，最容易反映出血液的颜色。想想最近有没有感到压力过大，或者呢是过度疲劳啊？即使睡前没喝多少水，早上起来眼皮仍然肿得很厉害，您可能是体液失调了，怀疑呢是肾在捣鬼。健康的肾能够将体内多余的水分顺利排出，水分不足的时候呢，它会放慢代谢的速度，把水分囤积在体内，因而呢会造成轻度的浮肿。那别着急，赶快喝上几大杯水，眼睛就能恢复正常了。美容师常常建议用某种不含油分的眼霜，以此呢来对付眼睛下边的脂肪颗粒。但是医学专家则认为啊，脂肪颗粒是体内胆固醇过高的警讯，从食谱当中去掉油炸食品还有动物的内脏，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恼人的小颗粒啊很快就会不见的。眼睛明显充血可能是血液循环不畅导致，别忙着滴眼药水，活动一下头颈和肩部，疏通上肢的血流，再好好的睡上它一觉，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那么红血丝呢很快就能减少。日本医学专家发现，长针眼表明免疫力正在衰退，细菌呢容易从睫毛根部进入眼中引发炎症。如果反复的长针眼，最好啊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健康检查，常喝补中益气汤，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能和针眼彻底的分手。如果眼白颜色不太清澈，可能是肝胆出现了问题。胆汁呢是黄绿色的液体，它从肝脏细胞分泌出来之后储藏在胆囊中，当胆囊或者肝脏失调的时候，胆汁会流向血液，让眼白泛黄。接下来呢再来说说嘴巴。嘴唇和下眼睑一样属于黏膜，表皮很薄，因此啊能够完全反映血液颜色。如果唇色变浅，那么可能是血红细胞不足，建议啊改善食谱，多吃一些动物的肝脏和豆腐，从而呢减轻贫血症状。当然了，唇红齿白那也得有个限度，如果双唇过于鲜红，您呢先别急着欢呼，可能是体温上升引起的。 身体调节功能减弱，两颊和嘴唇、舌头才会有局部的变红。多吃新鲜的水果，多喝水，能够帮助化解体内过剩的热量，让唇色恢复正常。如果感觉嘴角刺痛，甚至红肿破裂，很有可能是早期胃炎的预警。当胃壁黏膜处于疲劳状态的时候，就会引发内热，导致嘴角红肿。建议在吃饭的时候呢，多嚼几下，给胃一点时间，充分的吸收和消化食物。胃壁温度降低之后，嘴角红肿啊，很快就会消失。嘴唇呢，无法分泌油脂，保存水分，需要来自口腔的粘液滋润。粘液不足的时候，嘴唇容易变干，抵抗力呢，也会随之减弱，细胞和病毒正好借机入侵。除了多喝水，保持口腔粘液充足之外，建议啊，咱们多用淡盐水漱漱口，因为盐分呢，是促进口腔粘液生成的一大动力。大呼一口气，如果能够闻到重重的口气，那可就要注意了。六成以上的口气是由牙齿疾病引起的。当细菌侵入牙根与牙龈之间的缝隙的时候，会大量的繁殖，然后呢，会引发牙龈炎，生出烦人的口气。另外呢，如果口腔清洁不彻底，食物的残渣形成了齿垢，也会呼出难闻的气味。建议啊，彻底的洗一次牙。还有的人发现早晨醒来之后啊，嘴角总是挂着口水。其实啊，流口水是由唾液分泌过多引起的，可能是胃肠功能虚弱，无法充分的吸收水分，造成水分滞留，唾液被稀释，因而呢才流到了嘴边。如果还感到肠鸣、胃鸣，最好啊去消化科看看医生。咱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舌头。对着镜子吐舌头，如果舌头微微颤动，很有可能是神经紧张、体力衰退的征兆。日本医学专家在一项调查研究中发现，七成以上的人都不会在震颤初期意识到，等发现的时候呢，往往已经晚了。建议尽快调整作息时间，不要熬夜，合理的饮食，否则呀，很快就会面临神经衰弱的危险。如果舌头发紫也要当心，因为当血液当中含有大量的废物，体内水分供应不足的时候，缺氧血和含氧血就会混在一起，使得血管呢变成紫色。如果除了舌头发紫，还感觉肩膀僵硬和腰痛，只能说明体内的毒素已经沉积得太多了。不妨啊，坚持一周清淡饮食，做做桑拿，保持规律轻度的有氧运动，毒素呢，很快就能排出去。如果舌头上的舌苔啊，像豆腐渣一样，很容易被刮去，那有可能是肠胃功能不良或者饮食过量。这种情况啊，一直存在的话，那就最好去消化科，让医生啊给降降胃火。舌苔不明不白脱落，舌头表面颜色斑驳不均，医学上啊将这个称为地图舌。韩国医学专家指出啊，过敏体质的人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春秋两季比较常见。地图舌的出现呢，预示着抵抗力正在下降，建议这段时间内啊，要远离花粉、海鲜和小昆虫等等一切过敏源，以免中招。舌苔泛黄很有可能是感冒病毒入侵的信号，一定要注意保暖，多吃南瓜、牛肉等等这些温热的食物，晚上临睡之前呢，再冲一杯热牛奶，它呢能在胃里形成一层蛋白膜，防止细菌入侵。舌苔隐隐发黑，很有可能是体温升高的缘故。体温升高不见得就是发烧，剧烈的运动啊、怒火中烧啊，都能够让舌苔泛黑。洗个热水澡，做一些舒缓运动，就能够有效地降低体温。好了，这个话题的信息量啊，确实比较大。说到这儿呢，咱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也梳理一下。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体现在脸上的健康信息，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说这个话题。五官当中居中的就是鼻子了，鼻子大小与呼吸状况啊大有关系，鼻翼较宽，鼻梁高挺，说明呼吸器官发达，生理构造良好，能够呼吸到足量的空气。但是啊，在污染严重的地方也会吸入过多的废气。如果鼻翼较小，表明呼吸功能较弱，不透风的地方会感觉气短胸闷，在办公室待上一两个小时，就应该去楼道或者窗户边上呼吸五分钟的新鲜空气，以防突然缺氧。正常呼吸的时候呢，鼻翼扇动可能是肺活量太低造成的，不要掉以轻心呐。肺活量过低会影响正常的代谢功能。每天练习五分钟腹式呼吸，吸气的时候胀起肚皮，呼气的时候缩紧肚皮，很快肺活量就能够提高不少。鼻头上啊出现了粉刺，多半呢是消化系统出现了问题，多吃香蕉、红薯之类的食品，保持消化道的通畅，就能够避免消化不良。鼻尖突然发红，那可能是肝脏超负荷了。饮酒过量的时候，身体啊为了分解酒精，把血液滞留在肝脏里，因而呢导致了血管扩张，鼻头发红。因此啊，控制饮酒量是非常重要的。鼻子不通气会让大脑啊变得很迟钝，如果过敏性鼻炎引起了鼻塞，除了可能造成呼吸困难之外，还会让大脑供氧不足。鼻塞呢预示着呼吸道黏膜功能脆弱，日本医学专家认为啊，这多半与肠胃功能不佳有关系。别光顾着鼻子问题，保养肠道也一样的重要。最后呢，再来看看脸颊。有些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脸颊啊爬上了两团莫名其妙的高原红，这个可能是西医所说的原因不明的微热，主要原因呢是体力过度消耗，身体水分失调。如果除了两颊发红，还会过量出汗，经常气喘，那么可能是由于高热引发的血流障碍。洗个舒服的热水澡，吃两片退烧药，再美美的睡上一觉，很快的就能得到缓解，让脸色恢复正常。贫血体现为嘴唇眼睑内侧和脸颊苍白，这是血液当中负责氧气输送的血红素供应不足而引起的。另外呢，呼吸微弱会让皮肤机能衰退，制造黑色素的功能降低，也容易导致脸颊苍白。除了补充营养，建议呢多做慢跑啊、散步啊、游泳啊等等这些个有氧运动，这样呢才能确保养分的供应充足。突然发现颧骨处的皮肤上啊多了几道皱纹，这就可能是肝脏功能异常所致。如果肝功能无法净化血液，或者呢供给血液足够的养分，会让血液变得浑浊，血液循环发生异常，体内的新陈代谢速率降低，皮肤敏感性增高，从而导致小皱纹的出现。德国健康专家告诉咱们说，除了咨询医生提高肝功能代谢水平外，还应该避免日晒，因为颧骨处的皮肤比较薄，紫外线呢也能带来伤害。荷尔蒙分泌失调会在额头、下巴长粉刺， 如果脸颊两侧长粉刺，首先要考虑是不是清洁不够彻底的缘故。除此之外呢，也可能是心情急躁啊、生活焦虑啊、工作压力过大所致。不妨来一趟自助游，给疲惫的身体和劳累的心情啊也放个假。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皮脂分泌会逐渐的减少，皮肤的保湿能力呢也开始下降。如果这个时候身体缺乏某种特定的维生素，毛孔就会变得粗大。最好的解决办法呢是摄取足量的维生素 C， 其中所含的胶原蛋白能够提高肌肤的保湿力，让肌肤显得有弹性，毛孔呢也会随之缩小。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有苹果呀、芹菜呀、香蕉啊、猕猴桃啊等等。如果发现脸色发黑，就得考虑是不是肾脏的毛病。肾脏具有过滤的功能，能够调节体内水分的代谢水平。如果肾脏过滤功能降低，那么就会使废物长期堆积在体内，使皮肤呢呈现为暗黑色。一开始的表现啊，是在皮肤较薄的地方出现色素沉淀，慢慢的呢就会向四周扩散。建议咱们啊尝试一下流行的三日蔬果排毒法，每天喝大量的水，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避免肉食，这样体内沉积的废物呢就会很快被排出。好了，咱们本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云生和您相约咱们在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莫言，读者对他再熟悉不过了。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的他，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莫言的《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记得当时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有人请莫言给读者推荐一部他的书，他推荐的正是《生死疲劳》，认为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写作特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莫言的这部史诗级巨著《生死疲劳》。《生死疲劳》是莫言2005年以喷涌般的气势创作的一部重构宏大叙事艺术的长篇巨著，以动物之眼看农民与土地关系变迁，讲述50年乡村史。应该说，莫言的推荐是很有道理的，《生死疲劳》确实是将其写作风格体现得较为全面的一部。透过《生死疲劳》，基本可看清莫言写作的宽度和深度。《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死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生死疲劳》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饱经患难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忍的生命。故事情节极端怪异变形荒诞，但是与蕴含其中的哲理浑然天成。全书从内涵到外延，充满了作家的探索精神，充满了艺术灵气。究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文学终于跳出图解概念沼泽最辉煌的标志性著作。故事框架是半个世纪的农民史，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从最初的土地改革，到50年代的互助合作社，到大跃进和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但《生死疲劳》是魔幻版，莫言通过大胆的探索获得了巨大的叙述空间，拥有了天马行空无比自由而充分的叙事

角，驴的、牛的、猪的、狗的、人的，每一种视角里都是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和人生。这样令人瞠目的实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完全挣脱了主观叙述或客观叙述的局限。这部作品可以解读的地方异常丰富，在看似非常具有莫言个性特征的艺术表现上，隐含着与传统和大众的经典文本对话。莫言的大胆妄为绝不是胡作非为，而是建立在对传统和经典的真正领会上。他的历史变形记也是魔幻色彩十足的后现代叙事，那不只是对当下的后现代魔幻热潮的回应，也是对中国本土和民间的魔幻的传承。另一方面，从动物的口吻和眼光出发，使得叙事的姿态放得很低，这种畜生感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处境的隐喻。更有趣的是，即便拥有许多的叙述视角，莫言仍觉不够，于是莫言本人也不断出现在小说中，成为主人公嘲弄和讽刺的对象，并且还在最后一部作为主人公的朋友来为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做命运的收梢。生死疲劳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用中国古典文学草蛇灰线的方式隐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于土地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由于莫言首次尝试近似章回体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阅读时有类似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快感。对此莫言解释说，他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小说叙事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区别章节之间的界限。生死疲劳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母体，将夸张的想象与质朴的现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激情四溢的诗性笔触游走于阴阳两界，全景式地展现了乡村中国的生存画卷。作家将沉重的思想灌注于狂欢式的叙述中，在对苦难的戏谑中加深对苦难的理解。小说《生死疲劳》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魔幻色彩，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魔幻现实主义最直接的效应是解放了文章的思想，把我们过去认为不可以写到小说里的一些东西也写到小说里去了，过去认为不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也使用了。也就是说，《生死疲劳》中用类障眼法的地方很多，以真为假，借幻写真，真假莫辨，以批评胡说八道的姿态进行更加胡说八道的超验想象和自由叙事，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艺术突围。生死疲劳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在于打开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归根结底，中国文学的表现还是中国传统幻想文学的基因在起作用。生死疲劳的表现是超验的，是莫言式的幻想小说。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极致的语言，酣畅淋漓地描绘了特殊年代激情、暴力与娱乐的错综复杂，因此对暴力的节日化描述杜绝了将暴力推诿给单一罪恶源头的简单结论，而是揭示了群众运动中集体性的内在驱力。这部小说故事情节的另一个重点是以文革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为社会背景的，那种集体的驱力同样是驱使社会躁动的隐秘源头。在所有这些故事里，作者都没有提供给读者一个简单的道德或历史评判，而是让人们在阅读的强烈体验中捕捉小说的批判和反省力量。时间的关系，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有一封信虽然时过境迁，但其中饱含的母子深情却催人泪下，让无数读者铭记在心，永不能忘。这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妈，稻子熟了。这是袁隆平自己80岁生日晚会上的致辞。这篇致辞以书信体的形式，尽情倾诉了对母亲的思念、赞美、敬佩、感激、愧疚之情，深情满怀，声情并茂，感人肺腑。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这份深深的母子之情。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人世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的大家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还记得吗？1957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哎，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我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没想到的是，为了我，为了帮我带小孩，把你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的。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总记得每次都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对于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的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召集人，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呀。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谁知道，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可是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久，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试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的好好陪陪你，哪怕就一次。妈妈，每当我的研究取得成果，每当我在国际讲台上谈笑风生，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我总是对人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妈妈您呢。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

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半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隔着21年的时光啊，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碧波作响，水田在夕阳下晒出橙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呀。

感谢陈宋无声的播读。大家都知道，著名科学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对全世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知道他会跳舞，会拉小提琴，却不知道他的文采竟然也是如此不寻常。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催人泪下的美文，这篇原始之作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最柔软的一面，还让我们知道了这位科学巨人是站在谁的肩上才成长得如此伟岸。天下伟大的母亲们呢，我们该怎样称颂你们才能淋漓尽致地倾诉衷肠呢？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我们再会。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职场马屁精有多会拍马屁。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在职场啊，除了过硬的专业能力以及两句话做出30页 PPT 的丰富想象力，还有一种职场软实力，那就是拍马屁了。这个拍马屁啊，它其实是一门技术活，如何拍到位、拍准确都是学问。员工呢有100种不想加班的理由，老板呢就有200种需要加班的原因。公司说的弹性工作制都是上班不谈，下班谈，谈上不谈下，而且呀总在后半夜谈。所以呢，首先我们要端正态度，咱签的呀不是劳动合同，而是加引号的卖身契。如果你是普通员工，此时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将加班的怨气化为噼里啪啦的键盘声和铿锵有力的电话声，在巧妙的发泄愤怒的同时呢，活跃办公室一如死水的加班气氛。如果呢你是小

主管，则要将加班的责任揽上身，一定不能说是老板的主意，然后呢，将下属加班的怨气火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保卫老板英明神武的形象。识相的主管呢，还会唱红脸，与老板形成互补，以过来人的身份呢，安慰激励同事，现在多做一些呀，对你的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每个节日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给老板送去过节的祝福啊，微信短信问候啊，尽量呢不要套用模板，比如说祝你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这些贯口咱就不要说了，各种五颜六色的表情包也省省，容易形式大于内容，显得不够真诚，还极有可能会被领导视为垃圾的骚扰信息。如果想要显得真诚一点，就可以套用公式了，在这儿分享一下啊，称谓加感谢加祝福加署名。称谓呢是可以有效的排除群发祝福的嫌疑，感谢呢是最好的真情流露，列举实例，曾受过领导怎样的帮助，树立知恩图报的形象，以后更有可能获得领导的提携。那祝福呢就要灵活变通一点了哈，特别是具有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就要祝安康，中秋节呢祝团圆，重阳节呢要自动消失，切记搭配错误啊。那么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了很多次的这个节日应该怎么样说怎么样做啊，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把它背下来啊，记清楚，免得出现一些偏差。那么署名呢就是节日问候，要在领导面前刷存在感，没有署名一切祝福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如果内心够强大，也可以尝试打电话问候，当然这就很考验你的调理和抗压能力了，不建议社恐使用。但如果你运用得当的话呢，可以从一众微信祝福的同事当中脱颖而出啊。那么在这个饭桌上呢，也有几个维度，比如说有客户的饭局里面埋头苦吃的人，在职场剧里活不过两集。首先是转盘，应该时刻观察老板和客户的一举一动，主动转盘，只要领导眼神瞟到哪道菜，立马转动到他眼前。转盘时呢，不仅要注意别人是不是在夹菜，还要注意转速，太快了那就不礼貌，太慢了容易手酸，只有苦练才能达到转起来气定神闲的效果。主动坐在靠近门边的位置，便于催菜递菜等跑腿工作，虽然坐在上菜的位置，但一定不夹第一筷子，老板让去催菜也要拿出做阅读理解的认真，仔细品味其中的含义。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微信进行去个性化操作，也是职场的必修内容。什么是去个性化呢？就是向无感情的工作机器来过渡。微信中公司元素越多，则机械化程度越高。最基本的思路呢，就是将微信打造成公司的新闻客户端，公司更新的内容第一时间一键三连，还要以主人翁的心态去监督提醒其他同事，让大家第一时间做到已转发。那么对待老板发的朋友圈呢，要粗中有细，先抢占首赞，然后呢再遥相应和。比如领导刚发一条朋友圈，如果你觉得很累，说明你在走上坡路，此时不要抱怨，不要气馁，当人生跌入低谷时，才是你人生的新起点，马上你就应该发一条去应和。最近越来越体会到这么一句话，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当工作遇到瓶颈了，不知道该下一步怎么走了，其实峰回路转，这正是我们自己成长的时刻，你看看是不是搭配起来了。再比如领导又发了一条，懂得感恩的人有谦虚之德，有敬畏之心，你就更应该回应。在进入公司之后，常常获得许多领导的照顾和同事的帮助，心中满是谢意，牢记这份恩情，以后呢也要相互继续相亲相爱呀。你看看这是不是搭配了，顺便也把马屁拍了。另外呢，与领导一起出差就是展现自己的好机会了，功夫都在细节的地方。首先我们从行程入手，提前了解出差城市的天气情况，并告知领导，方便携带衣物。第二呢，做好详细的行程规划，让领导注意到你出色的安排协调能力，从出行的时间、乘坐的工具到接待客户的职务和姓名都要了然于心，正所谓你必须要非常努力才看起来毫不费力。
第三呢，就要扮演闹钟的角色了，关注行程时间。如果接下来要赶火车或者飞机，而老板还在侃侃而谈，要在这个时候适当的啊递一些小纸条，提醒老板时间差不多了。最后一个就是出差嘛，舟车劳顿，你需要准备各种各样的能用得到的东西，让老板呢舒适出行。只有这样，老板舒服了，你呢才能舒服。另外呢，想拍好马屁，哎，也不能说拍好马屁，想要混得更好，你的这个捧哏的这个角色呀，要找准了。你看，你与领导出差了，都说是自己展示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功夫在细节处吗？你比如说名牌衣服和手表，普通人身上钱也能买，而老板的派头其实来源于员工的衬托出差，啊，一定要学会扮演职场捧哏的角色。那在穿着上，中年老板大部分有着明显的缺乏锻炼的身材和充满智慧的额头，如果和这样的领导出差，一定要注意不能过分的出众，西装革履，仪表堂堂，容易抢了领导的风头，还会有首次见面的客户认错老板的风险。那么行动上，展现出对老板的跟随感与服从感，帮助老板呢把出差走出一种微服私访的感觉。走路一定不能走老板前面，但电梯可以先上，并按住开门，让老板呢与其他人进入。每套衣服呢都要准备老板的名片，在老板自我介绍完之后呢，你就马上递给客户。那么在言语上主动的介绍，说白了就是吹捧自己的老板，比如说资历特别的丰富，多次荣获嘉奖，去年还获得了权威部门颁发的行业奖章，这一类的话，老板肯定非常想让对方知道，但是呢又不能自卖自夸嘛，对不对？此时只要不吹得过于虚浮，老板就会表面称怪，就会跟你说这有什么可说的呀，但实际上啊他内心早就美滋滋了。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职场马屁精的问题啊。这个职场马屁精有多会拍马屁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小丽啊，我是不是很久没有找你谈过心了？
1: 吴总，您太忙了，日理万机，为了公司的未来和发展操碎了心，我不好意思总来打扰您。
0: 哎，不不不，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是我应该主动找你谈心的，毕竟啊，咱们是家人嘛，一家人就应该主动关心嘛。
1: 吴总真的是太体贴了。
0: 哪里哪里哪里，主要最近公司呢又在说裁员的事儿了，相信大家呢也都听到了一些风声，我呢也是想了解一下大家的态度嘛，以免大家因为一些负面情绪影响了正常的工作进度。
1: 啊，吴总，我们又要裁员了吗？我还真的不知道呢。
0: 那你现在应该知道了。
1: 那要裁多少人呢？
0: 裁多少人没有定数啊，主要是看这个人对公司来说有没有价值。小丽啊，你这周末有没有空陪我出趟差呀？
1: 周末呀，我本来是计划陪老公的。
0: 周末出差算加班还有加班费，这很多同事都想去，但是呀，我就看好你。
1: 谢谢吴总，那我就去吧，多跟吴总学点东西。
0: 哎，这就对了嘛，那你回家准备准备，咱们下班之后就出发。
1: 吴总，我来，怎么能让您亲自按电梯呢？来，您请进。
0: 小丽是越来越懂事了。
1: 吴总，刚才我转发了您的朋友圈，您还给我点赞，真的是让我受宠若惊呀。
0: 这说明你努力上进，关心公司的发展嘛，我当然要给你点赞了。
1: 吴总过奖了，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主要是单纯的被吴总的评论折服了。吴总的评论言简意赅，但是非常的有用啊。
0: 我嘛也是实事求是，
1: 真的是太佩服吴总了。一楼到了，吴总您请。
0: 哎呀，这怎么下雨了呢？这还
1: 没关系，我有伞。
0: 哎，小丽真的是未卜先知啊。
1: 我不过就是提前查看了一下天气而已。
0: 现在打车去车站会不会堵车呀？
1: 吴总，其实我已经提前研究了一下路线，这个时候呢的确有堵车的风险，所以呢我包了一辆直升机。
0: 咱们出差呀要低调，再说公司也没有报销直升机的预算的嘛。
1: 吴总您放心，这个呢是由我个人出的，不用报账，我就是想感谢一下吴总的提拔。
0: 小丽，我真的是没看错你。
1: 吴总，您请上飞机。
0: 哎呀，这坐直升机确实快呀，我怎么感觉还没过瘾就到车站了呢？
1: 吴总，我的工资呢也就刚够起飞和降落，再也不能飞远了。
0: 小丽，这次出差的交通补贴，我到时候一定让财务给你啊。
1: 谢谢吴总。
0: 我还以为会很热，没想到变天了。
1: 吴总，忽冷忽热特别容易着凉，我这里给您准备了姜汤、小毯子，还有红枣枸杞茶，还有一些常用的药和物品，感冒灵、退烧贴、创可贴、暖宝宝，还有发胶呢，您需要什么尽管吩咐哟。
0: 哎呦，你这是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吧？
1: 您竟然选择我陪您出差，那我肯定不能辜负了您的好意。吴总可是咱们公司的灵魂人物，可不能有一点

0: 展示哦。
1: 我又不是瓷娃娃，没那么脆弱。
0: 阿啾，哎呀，吴总，你赶紧把毯子披上，我还是给你泡一杯热茶吧。
1: 哎呀，终于到酒店了。
0: 吴总，我已经提前在线上办理了入住了，您稍等一下，我去把房卡拿着，咱们就上楼。
1: 嗯，这效率很高嘛。
0: 房卡拿到了，吴总，电梯在这边，您请。
1: 嗯，咱们住几楼啊？
0: 八楼，888号房，我特意选的吴总的幸运数字888。
1: 看来咱们这次生意是稳了。
0: 到了，吴总，我已经让服务员提前把房间的空调打开了，您看这个温度合适吗？
1: 嗯，再往上调一度吧。
0: 好的，吴总，这是我提前订的果盘，您随便吃。
1: 好，放那就行。哎，这上了年纪不服老不行啊，坐了几个小时的车，这脖子呀就特别的酸痛。
0: 吴总，我专门订的有电动按摩椅的房间，这回呀是派上用场了，您坐上面按一按吧。
1: 这个要扫码付费才行吧？
0: 没事没事，我来扫我来扫。
1: 哎，还是我自己来吧。
0: 吴总，您坐着别动，千万别动哦。您平时对我这么照顾，请您按摩也是应该的，洗手间还有泡脚桶呢。吴总，要不要泡个脚呢？
1: 那就泡一下吧。
0: 吴总，我对足底穴位还是有研究的，我来帮您按一下吧，帮您疏通疏通经络。
1: 哎呦，小丽还会捏脚呢。
0: 您想先捏左脚还是右脚啊？
1: 都行。怎么了小丽，我的脚太臭了吗？
0: 不是不是，吴总，跟您没什么关系，是我刚才吃饭吃多了有点顶。
1: 对嘛，吃饭就应该吃八分饱才养生嘛。
0: 是是是，吴总，你的身体棒棒的。
1: 哎，我这不是经常练太极吗？多少有点用。
0: 哎呀，吴总，您的这个涌泉穴不是太好呀。
1: 啊，真的吗？
0: 是啊，吴总，你是不是经常起夜呀？
1: 确实。
0: 那要补补肾才行的。
1: 这应该咋补呢？
0: 我带了王老五的钻石肾宝，吴总要不要试一试呀？
1: 呀，可以可以，拿来拿来，快拿来。哎呀，这个小丽真的是个宝藏女孩啊。
0: 吴总，不过这个药呢有个副作用，我得先告诉您一下。
1: 什么副作用啊？
0: 就是吃了这个药之后啊，会让人感觉不到疲惫，生龙活虎，精力充沛，小宇宙爆发。
1: 哎，这叫什么副作用啊？这不都是好处吗？快点拿给我吃。
0: 吴总，你要不要再考？
1: 不用不用，赶紧的。
0: 喂，谁呀？
1: 小丽，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
0: 吴总，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你现在看看，这才几点？
0: 啊，现在，半夜3点。
1: 你给我吃的什么肾宝啊？我在床上翻到现在还精神百倍呢。
0: 吴总，我不是跟您说了吗？说有副作用。
1: 哎呀，我的天哪！我还我睡眠。
2: 对于职场，送各位一段话：在职场和社会生活当中，不光需要工作能力，有时候啊，需要良好的口才、眼光、情商和格局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职场当中混得如鱼得水。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0: 好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很多家长平常管教孩子的时候总会脱口而出两个字，但是这两个字却是孩子非常排斥的，很容易激起孩子心中的逆反情绪。这两个字就是不要。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跟您聊聊，别再对孩子说不要了。
2: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5: 平日里，你让他不要看电视了，赶紧洗手吃饭。可他就是赖着不动，你让他不要挑食，可他还是这不爱吃那不爱吃。那么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咱家孩子天性调皮，天性不听话吗？其实还真不是。谁都不喜欢被否定，在每个人的心理成长过程中都会产生自我价值保护倾向，更愿意接纳喜欢自己支持自己的人，排斥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人。大人都是这样，更别说孩子了。记得前些年我家装修的时候，跟我先生一起去挑家具，一天下来生了满肚子气。我看中了一套米色的皮沙发，我先生说米色太不够庄重了，再说皮沙发也不如布的舒服，还不结实，其实棕色实木的挺不错。我想挑一个推拉门的衣橱，我先生又说推拉门不结实，而且用起来

其实没有对开门的方便。我想订一套淡黄色的茶几餐桌组合，我先生又嫌弃地说，颜色太俗了，跟幼儿园似的，哪有个家的样子。最后我真的是上火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你眼光好，你自己挑吧。说完我就气呼呼地走了。所以你看，连我们自己有时候都受不了别人的否定，更何况孩子呢？我们跟孩子交流时总是喜欢使用负面语言，你不要干这，你不要干那。虽然我们的目的是好的，是为了帮助孩子改掉坏毛病，但是我们的话语传达给孩子的却是否定和不信任，如同跟孩子说，你不行，你不对，你做不好。这样时间一长，孩子肯定会越来越不愿意配合，而且他还会发现你除了整天唠叨并不能拿他怎么样，于是就慢慢学会了顶嘴。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墨菲定律，大体意思就是说，你担心的事情早晚会发生。如果引申到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也可以说成你不让孩子做的事他早晚会做。真的会这样吗？咱来做一个小实验吧。哀家现在告诉你，你下辈子别想吃肉了，什么肉都别想，不管是又脆又香的辣子鸡，还是入口即化的梅干菜扣肉，还是有筋有嚼头的酱牛肉，甚至是蘸着麻汁吃的涮羊肉，通通不要去想。当你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你脑子里真的什么肉都没想吗？肯定不会，你或多或少会回忆起各种美味的肉食。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种现象更明显，你反复地要求他不要去干什么，反而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好奇心，不由自主地就去做了。那么怎样的沟通才是简单有效的呢？首先，多用正面语言。同样一件事，换个正面一些的说法，孩子更容易接受，效果可能就大不一样。当你想说，别看电视了，赶紧写你的作业去，自己成绩啥样，心里没点数吗？不如改成，孩子，你看电视的时间是不是超过半小时了？别忘了咱俩的约定哦，妈妈相信你是个守约定的孩子。当你想说，写字的时候别歪着身子，坐没坐相，不如改成，孩子，把背挺起来，这样姿势标准，时间长了，人也显得挺拔。其次，必须说不要时，给孩子一个简要的解释。虽然孩子更愿意接受正面语言，但当孩子去碰触一些危险物品时，还是需要及时制止的。不过在制止孩子的同时，最好能够像对待大人那样，跟孩子简单说明一下刚才的危险。比如当孩子去碰电线插头时，可以说，孩子，这个千万不能碰，电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可不是玩具，连爸爸妈妈都不敢随便碰，你在班里也要告诉其他小朋友不能随便碰电器。最后告诉孩子可以做什么，而不是不要做什么。家长很容易高估孩子的逻辑理解能力，常常用大人的思维方式去要求孩子。比如说，我们告诉了孩子不要乱扔玩具，然后就想当然地认为孩子应该会把玩具都收拾起来，然后整齐地摆在箱子里。但实际上，年龄小的孩子逻辑思维能力比较有限，根本想不到这么多。你不让他乱扔，他就不扔，但是不会主动去收拾。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来告诉他怎么做。孩子，乱扔玩具的话，下次再玩就找不到了哟。来，跟妈妈一样，咱找个小箱子，把娃娃们都请进去睡觉吧。所以说，教育孩子真是不容易啊，既是个脑力活，又是个技术活。宝爸宝妈们，学会了这些技巧了吗？别再总是对自己的宝贝说不要了。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老人总说孩子小时候胖一点没关系，长大就能瘦了，真的是这样吗？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探讨胖孩子是不是长大就会瘦。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即便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谈胖色变，但是这种认为孩子小时候胖，长大自然而然就会瘦的家长还是很多的。其实小时候肥胖，长大以后肥胖的几率也很高。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体里有脂肪细胞，成年人的脂肪细胞的总数是固定的，看起来胖是因为脂肪细胞变大了。而儿童肥胖除了脂肪细胞会增大，还会增多。真正的肥胖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脂肪细胞数目增多型肥胖。一般来说，人体脂肪细胞数目在三个时期增生最为活跃，出生前三个月，出生后第一年以及11到13岁。如果肥胖发生于这些阶段，可引起脂肪细胞增多型肥胖。一般来说，正常人的脂肪细胞大约有250亿个到280亿个，而肥胖的孩子可以增加到635亿到905亿个，是正常人的脂肪细胞数的三倍。二是脂肪细胞体积增大型肥胖，不在脂肪细胞增殖期，比如幼儿期、成人期发生的肥胖，往往脂肪细胞体积增大而数目正常。脂肪细胞一旦存在，就只会变大变小，几乎不会消失。你胖或者不胖，脂肪细胞就在那里。所以，如果说小胖墩儿什么都不做，依然吃了睡，睡了吃，长大就自然变瘦了，这是不可能的。有时候家里的老人在喂胖孩子这条路上不遗余力，孩子胖胖的才是壮，才健康，才不爱生病。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肥胖是一种病，儿童肥胖也是病。肥胖会给孩子生长发育带来很多影响，比如胖孩子更容易出汗，皮肤褶皱处更容易发炎，还有更严重的代谢综合征。代谢综合征的后面还跟着高血压、脂代谢紊乱、胰岛素抵抗和二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疾病。去年就有报道，14岁的小张被诊断出糖尿病，他被家长逼着去医院看病，被医生要求限制饮食、增加运动，如果不配合，他可能需要终身打针、吃药治疗。他实在受不了了，身体肥胖又让青春期的他不自信，觉得自己难看，什么都不行，甚至对生活很灰心，想要离家出走。如果到了这个程度，家长不仅要帮孩子进行生理上的治疗，还要进行心理上的辅导。别说孩子烦，作为家长，我们自己可能也不堪其累。那么，我们该怎么帮助孩子控制体重呢？首先要管好能量输入关，我们要保证孩子吃得好。其实宝爸宝妈们都知道，孩子的饮食要保持多样性，荤素要兼顾，粗细要搭配，特别是要保证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的充足，但是要注意不能过量。我们应鼓励孩子自主选择食物，控制垃圾食品。从小开始，家里人就尽量不要以食物为奖励， 比如孩子什么事儿做得好就给颗糖，吃一顿大餐，偶尔为之是未尝不可的。但是长此以往，孩子把获得好吃的当作动力，这就很不科学了。另外一个办法是可以让孩子帮爸爸妈妈一起做饭，或是写进食日记，这样可以看到自己每天吃了什么，对食物形成更深入的认识，还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一举数得。其次，要从小就培养孩子良好的进食习惯，不论从情感上还是从习惯养成上，全家人一起进餐是一个特别具有仪式感的日常细节，让孩子觉得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全家一起吃也顾及了食物的多样性，而且父母的饮食

0: 第三，要把握好能量输出观，确保能量输出的最佳方式是让孩子动起来。第一步是限制孩子的静态活动时间，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不能看电子产品，注意力不在食物上，无形间就会吃很多。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我们可以鼓励他们参与稍稍费点体力的家务劳动，比如擦桌子、扫地等等，鼓励他们和小伙伴们在户外玩耍，增加活动量。大一点的孩子可以适当进行孩子们喜欢的体育运动，慢跑、游泳、跳绳都是不错的选择。每天锻炼至少30分钟，长期规律的运动可以培养孩子们健康的生活习惯，可以预防肥胖，坚持下去还能受益终身。需要注意的是，控制体重是一个循序渐进、长期坚持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孩子在运动前后要进行热身活动，预防运动伤害。如果孩子有心肺功能异常或者严重高血压，则需要谨慎运动，避免剧烈运动。最后要定期给孩子体检，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代谢综合征的症状，要尽快带着孩子去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10岁以上的孩子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来缓解或治愈病症。到这里，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OK Ladies and gentlemenWelcome to 1931's World. Here we go.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七八十年代台湾民歌时代的老歌总是很痴迷，喜欢沉浸在那些旋律轻快、充满诗情画意的校园民谣里。春风拂面，青春美好。在夏日的午后，播放列表里循环滚动着怀旧的歌曲，时光瞬间清凉透亮。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在某档深夜电台节目，惊喜万分，过耳难忘。当然我也很怕这首歌，歌曲很唯美，但是弥散着一种隐隐的忧伤，穿透心墙，不及它散场电影。

这首歌很能够吸引我一遍又一遍的聆听，一遍又一遍的被刺中内心柔软的角落。这是最后一场电影，听的人内心翻涌。最后这一场电影，我们再也看不见彼此，听不见彼此的声音。电影散去，关系落幕，那些消失在生命中的人，就像一场电影结束后消散在黑暗中的人们，喧嚣中匆匆散去，不留痕迹。

我想，文艺作品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幻想与投射。在这个夜晚，我们一起来听听歌，愿属于你的爱意在梦里绽放着青春的光芒。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为你推荐到的歌来自隔壁老樊，这首歌还蛮适合在夜里听的，基本上维持了他一贯的风格，他在这个固定的维度，不高不低，不轻不重，慢慢的唱着属于我们的那些旋律。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人说，男生要等到长大成人，独自在外漂泊打拼，体会到生活不易，才能逐渐明白父亲的难处。要等到结婚生子，担当起一个家庭的重任，才会更加理解父亲的角色。这是奇怪的一天，沉默的镜子里，我的头发白够了，就像你们当年一样。原以为长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后来才知道，长大只是一瞬间的事。那个瞬间，仿佛触电一般，原来不知不觉间已然随着时间流逝，头发变白，容颜老去，没有谁能躲得过时间之手。

这是一首与父母有关的音乐，单曲循环下来，眼眶湿润，思绪飘远，一路成长的记忆排山倒海般扑面而来，欢笑与儿时的风，你们亮过一切光芒，照耀我一生的征途。曾经被忽视的时间，交给了珍重而漫长的梦境。

0: 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
1: 很多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只能立足在自己的一方土地，重复着有点枯燥的日子，所以会有很多的慢综艺开播，然后我们也特别喜欢去看，因为他们让我们对田园诗歌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在2006年的夏天，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得那个时候听着歌曲里的长大以后笑看童年，如今再听着歌曲里的长大以后，才猛地意识到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许飞，那年夏天。

0: 那年夏天，我们在校园里留下绚烂的身影。那年夏天，我们在校园里互道一声再见。夏天，烈阳下饱满的热情，夏天，突如其来的暴雨。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和时光分头走。从此，记忆被定格在那年，萌动的那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6: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5: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7: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5: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7: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5: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8: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 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5: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7: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5: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7: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

0: 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1: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1: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5: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

0: 额叶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
1: 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2: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1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3: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4: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
0: 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板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6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 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6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7: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 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 1.7万人， 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
8: 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路。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正在全力的抢通。
7: 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9: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0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
10: 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1: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
1: 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2: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3: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4: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5: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8: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9: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8: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9: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5: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4: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5: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1: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习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3: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 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

0: 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监狱在等，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9: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暗访督导防汛备汛工作；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习磊，17载深耕财院，不忘初心勇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14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践行见效。陈家宝来到市人民医院，详细了解医保基金管理情况，强调要规范诊疗结算流程， 强化运行监测、风险预警和全程监管，提升医保基金管理规范化水平。在市中心敬老院，陈家宝实地查看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盘活养老资源，探索医养康养结合等新模式，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统筹抓好消防、食品安全，为老年人提供全面、贴心、优质的养老服务。在太榆镇景村和新民镇迪尾村，陈家宝认真听取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汇报，要求健全三资管理机制，加强资源资产流转处置等关键环节监管，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和管护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根基。在市信访大厅，陈家宝了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后强调，要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精准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葛冰一同调研。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14日，市长尚小刚到城区开展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专项督导检查，实地排查风险隐患，压实安全监管责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尚小刚先后到兰亭酒店、义乌商贸城、奥斯卡影院、滨河新城住宅小区、领军教育培训学校、盛世民生购物广场、北街村崖背后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对现场检查发现的隐患漏洞逐项提出整改要求，并明确完成实现。尚小刚强调，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要紧盯消防安全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对查出隐患厉行厉改，闭环消耗。要定期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教育，不断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15日，市长尚小刚到水利局、自然资源局、城管局及太榆镇公主川村暗访督导防汛备汛有关工作。尚小刚强调，当前正处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必须绷紧安全之弦，聚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区低洼地段、山洪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巡查排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响应制度，不断完善预警预报、人员转移、应急抢险机制，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一同暗访。本台记者李喜报道。7月15日，我市召开2026年3季度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讲话，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主持会议，并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咸阳市2026年3季度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认清煤矿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坚守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严禁超能力生产等违规行为，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对照新版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抓实一通三防、顶板管理等重点工作，企业主要负责人每月深入一线开展现场检查，强化监管执法，重大隐患挂牌督办，从严查处七假五超三瞒三不违法问题，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与会人员观看了四川乐山四合煤业有限公司821较大瓦斯爆炸事故警示教育片，市自然资源局和火石嘴煤矿等相关人员做了发言。 本台记者张春平、李凡、赵亚婷报道。一山一水皆是底色，一草一木皆有守护。今年以来，我市全面落实林长制，从制度管护、造林增绿、惠民增收、执法护林多方发力，上演着日复一日守护山林的暖心故事。今年来，我市依托市镇村三级林长责任体系，推行三单两函工作机制，各级林长常态化巡林督导，基层护林员坚守一线巡山护林，把管护责任落到实处。工作人员为辖区古树名木建立一树一档，定期复壮养护，守护岁月古树。群众积极参与义务植树、封山育林，全年完成造林 8.43 万亩，建成三个森林乡村，完成侍郎湖环湖路、紫薇山、大佛寺周边等区域绿化提升，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及时发放生态效益补偿、退耕还林惠农资金524.64万元，让百姓共享生态红利，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赢。在守护森林安全方面，我市持续开展野生动物保护、非法捕猎整治行动，严厉查处违规侵占林地、私垦林地等违法行为，扎实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利用无人机开展病虫害非防作业，健全全域森林防火体系，清理林下隐患，增设防火卡点，普及防火宣传，实现去冬今春森林防火灵火情，筑牢森林安全防线。上半年，我市通过常态化管护、精细化治理、全方位防护，持续夯实林业生态建设根基，同时直面工作短板，针对个别区域违规开垦林地、林木日常管护不到位等问题，坚持举一反三，逐项消耗整改，不断补齐生态管护薄弱环节，持续巩固提升全域绿化成果。市林业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婷：
5: 我们将严格落实林业工程长效管护机制，完成新造林0.1万亩，生态修复1.5万亩，打造高标准森林乡村两个，落实兑现好惠农资金325万元，发展特色经济林0.4万亩，逐步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同时，精细化管护林草资源，全面开展全国第三次古树名木普查，摸清市域林木资源底数，逐步进行古树名木复壮，常态化开展森林病虫害监测防控，持续推进全面保护鸟类和专项打击非法猎捕、贩卖鸟类等野生动物三年行动，加大林业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涉林涉草违法行为，以更严作风、更实举措，守护好滨州绿水青山，为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生态屏障。
9: 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习磊，17载深耕财院，不忘初心勇担当。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从尘土飞扬的基层征收一线，到精细严谨的资金预算岗位，从业务精干的基层骨干，到中央部委历练履历，再到深耕财政投资评审工作，17载风雨深耕财院，滨州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习磊，历经多岗位淬炼，坚守忠诚实干、清廉履职的初心使命，以担当践行党员本色，近日荣获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9年参加工作之初，习磊扎根条件艰苦的煤炭规费征收一线，面对流程繁琐、诉求繁杂的征收工作，他迎难而上，潜心钻研政策，坚持依法依规征收，耐心宣讲政策，主动化解各类矛盾，扎实筑牢职业生涯根基。在财政多岗位历练中，他身兼数职，恪尽职守，负责网络运维、文秘人事、政府采购监管等工作时，梳理规范各项流程，严守采购纪律，严控不合理开支。2017至2018年，习磊借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办公厅工作， 他以高标准严要求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获评中联部年度优秀并记嘉奖。

0: 充分展现了咸阳基层财政干部的过硬素养。滨州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党支部书记席磊：
1: 这一年学习锻炼的经历，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提升了我的政治站位，更坚定了我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决心。
0: 2024年任财政投资评审中心主任后，席磊坚守不为增不为减只为实准则，优化评审流程，严控资金漏洞，提速项目审批，全力保障民生和产业项目落地。财政岗位廉政风险突出，席磊始终严守党纪法规，秉公履职，廉洁自律，从严约束自身及身边人。同事程亮亮：
2: 席磊同志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面对济南县的任务，纵使冲锋在前，加把劲练成为常态，从无怨言。历经多个岗位锻炼，勇于铲铲坚实的足迹，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
0: 17载初心如磐，实干笃行致远，席磊始终坚守党员本色，立足岗位精益求精，以实干守牢财政底线，服务发展大局，用坚守与担当树立起基层党员干部的先锋标杆。滨州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党支部书记席磊：
1: 组织上入党是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是一生一世，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为什么出发。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共产党员的初心就是坚守为民底线，扛起岗位职责。今后我将始终牢记党员使命，坚守清廉本色，立足评审岗位，精进业务能力，严把财政资金关口，用心服务民生发展，以久久为功的实干担当，坚守初心，不负韶华，不负人民。
0: 本台记者李乐报道。7月15日，今年三伏天正式开启。今年三伏共计40天，是常年少见的加长版伏期，高温湿热天气将持续相伴。气象部门发布防暑提示，提醒市民做好高温防护工作。按照干支历法，夏至三更属头伏推算，2026年初伏从7月15日至7月24日，为期10天。中伏7月25日至8月13日，长达20天；末伏8月14日至8月23日，共计10天，全程40天闷热酷暑天气。三伏是全年气温最高、空气湿度最大的时段。连日来，我市气温逐步攀升，午后闷热感明显。气象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尽量避开11时至16时高温时段外出。外出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温水。老人、孩童、慢性病患者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建筑、环卫、户外施工等一线岗位合理调整作业时段，配齐防暑物资，严防中暑情况发生。同时倡导市民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各相关单位要落实高温保障，积极开展防溺水、森林防火等工作，多措并举，平稳度过三伏酷暑。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六篇章，滨风流长。公刘故里，诗经之乡，是公刘和他的先祖们为所有的故事写下了序。在公刘之后的数千年里，这片名为滨的

0: 土地，继续书写着动人的故事。人们把古病文化的发掘和弘扬融合为一体，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更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感受领略古冰文化。在滨州，到处都能感受到古冰文化的气息，人们研究冰文化，吸收冰文化，弘扬冰文化，把古冰文化作为促进文化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1: 滨州市文联原副主席王应涛，
2: 这个冰字有什么含义呢？大约呢就有这么几种说法。一个呢就是这个山谷里边有很多猪，另一个含义呢就是这个下面不是个山，是一堆火架起来烤猪肉的一种情形。第三种含义叫知世于牢，就是过去在这个圈这个猪的时候嘛，他是挖一个地坑子，然后把猪放在下面，然后用隔板把它隔开，这个就是产生了这个冰字。主要的说法就这三种。第二个冰字，这个就是个分耳冰，就是相传呢，就是在宫里的爷爷，他叫卜珠，在泾河流域的各个山头上搞了一个，就是攒山注意的这么一个工程。就从字形上来看，就是人使用刀建筑的一个诚意，那右边那个耳朵就是一个诚意的意。后来就是1964年的时候嘛，实行地名改革，就把分耳冰这个冰字嘛改换为，这个双目三撇这个冰。这个冰的意义更加有文质彬彬的说法，这个冰字也承载了这个更多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承载了先祖文化这一块子，这也是我们滨州市人们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
0: 风吹高粱，无限苍茫，煌煌岁月，道阻且长。那一颗在3000年前被公刘亲手种下的种子，依然在这片名为华夏的土地上茁壮地成长。3000年来，它在冰国破土被时光浇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枝繁叶茂，郁郁苍苍。
1: 滨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副研究员任志远，
3: 堵公刘的这个堵字是我们滨州人的自古的文化当中、血脉当中的一个禀赋，它这个禀赋的核心就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一心一意的去搞建设，而且它还具有一个开拓的精神。一贯的禀赋是我们今天一直的需要继承发扬的。
0: 如今的滨州，风依旧在吹，那风是《诗经》里最动人的鸣谣，人们吟唱着久远的冰封，那些神秘而美好的旧时光将在朗朗上口的韵律中倏然复苏。那风无处不在，可以被看到、听到，甚至是品尝到。洁白的食材里暗含着五谷的味道，氤氲着浓厚的烟火气，每一口都是滨州舌尖的记忆。那风是辗转了千年的遗礼，上古家风而今犹存，正是公刘和族人们在举手间煽动了这悠长的冰封，让神州大地数千年的时光里都沉浸在春风般的温润中。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4: 诗经里边用非常大的篇幅歌颂公刘，所以他是滨州市这块公刘这块带领我们民族最早实践农耕文明这块土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地区。公刘啊，在他的生命过程中间，带领最早的民族在滨地、滨州之地实践了中华民族生存状态的转变，给我们民族留下了许许多多极可珍贵的精神。 首先就是开拓创新精神，第二它是重农务本精神，就是农业是我们的根本，土地是我们的根本，此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农业文明的历史。当然还有组织领导的能力，那包括这个继承的方式啊，采取民众公推的方式，还有他协调各方面那种能力，这种领袖的个人能力的养成，为中国今后我们这个在一个精神领袖的引导下迈出自己的步伐，应该说是开了先河。当然还有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的精神，我们从这个中间难道不是可以看到举国体制的最早的影子吗？我们尊重公牛，我们也尊重公牛进行历史实践的这个舞台者。
5: 愿牛火。

风至滨州，就让我们随风而去，在不朽的滨州大地上，去探寻一段同样不朽的故事。冰封吹拂万年长，他知道这样的风将一直吹到时间的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守护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经典的文艺作品《无问西东》。电影《无问西东》是由李芳芳自编自导，章子怡、黄晓明、张震、王力宏、陈楚生领衔主演。《无问西东》剧情讲述了四个不同时代却同样出自清华大学的年轻人，对青春满怀期待，也因为时代变革在矛盾与挣扎中一路前行，最终找寻到真实自我的故事。几个年轻人满怀诸多渴望，在四个不同的时空中一路前行，他们在最好的年纪迎来了最残酷的抉择。吴岭澜出发时意气风发，却很快在途中迷失了方向。沈光耀自愿参与了最残酷的战争，王敏佳因为虚荣撒了小谎，陷入被众人唾骂的深渊。陈鹏把爱情摆在了理想前面，张果果伸出尔虞我诈了职场。故事讲述了近百年间四代清华人的人生故事，而每段故事几乎又都发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不得不提的重要节点。它关乎炙热与迷茫交织的青春，关乎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抉择与坚守，也关乎民族与历史。1923年，一个寒冬的清晨，是学校公布考试成绩的日子。清华学子吴岭澜文科成绩满分，而理科却挂科。当时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后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林怡起老师，有意将他转至文科。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实业兴邦是很多青年人的理想，因此面对人生岔路口的他，感觉非常困惑。认为最优秀的人都念实科，而所谓实科其实就指咱们现在所说的理工科。对于这样的偏见，梅老师问他求学的目的，看似忙于学业，实则失去了真实。梅老师的话让吴岭澜心有所悟，直到第二年他有幸在清华图书馆听到泰戈尔的演讲，明白了追求真心和真性，而不是在乎其他人的看法。这位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大声疾呼，不要错走路，不要慌祸，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正是这段话让吴岭澜茅塞顿开，毅然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选择了自己更擅长的文科专业。1937年，日军正式展开了全面侵华，国难当头，时局动荡，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日军占领北平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远赴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虽然这里只有土坯房，还一直漏着雨，生活如此艰苦，但却浇灭不了学生的求学热情。而出生于广都名门的沈光耀当时便就读于此，家中早已三代武将的他是家中的独苗，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文武双全。日军轰炸重庆，平民死伤惨重，眼见山河破碎，他一封家书呈给父母，表达了报效祖国的志愿。可他没想到，听闻消息的母亲赶来制止，沈父见独子想要参军，急火攻心得了场大病，沈光耀取蛇胆交给母亲为父跑向防空隧道，沈光耀却走向锅炉房去熬制莲子汤。吴岭澜教授跑向防空隧道，沈光耀却走向锅炉房去熬制莲子汤。吴岭澜教授喊他赶快隐蔽，他让吴教授先走。学生不走哪有老师先走的道理，吴教授坚持让学生来到防空隧道。吴教授向学生们介绍了泰戈尔的诗，讲解了内在的精神就是寻找自我的真实。待轰炸过后，沈光耀看到到处成为火海和瓦砾，锅炉房也倒了，未来得及躲避的同学和平时一起玩耍的孩子非死即伤，一片惨状。沈光耀的母亲总是劝他应该享受人间更多的快乐，不要过问政治。一边是生母的谆谆教诲，一边是满目疮痍的祖国，沈光耀陷入忠与孝的矛盾。
已是清华大学文科教授的吴岭澜，在日军炮火中启发沈光耀，遵从自己的内心真实，做出正确的抉择。最终，他决定听从内心的召唤，投笔从戎，加入空军。沈光耀没有忘记基地外还有忍饿挨冻的穷苦孩子们，每次都会多取一些食物，空投到一个小村落。这其中包括被沈光耀空投食物救活的孤儿陈鹏，但是遭到长官的训斥，指责他往返同一飞行线路很容易被敌人击落。但他更觉得飞虎队队长说得更有道理，这个时代不需要完美的人，需要的是从心里给出真心、正义、无畏、同情。由于经常看到一架飞机一晃一晃地过来投送食物，孩子们亲切地称沈光耀为晃晃叔叔。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沈光耀看到多名战友被击落，跳伞的战友成为活靶子。沈光耀将敌军王牌飞行员击落后，自己也损毁严重，无力返航。他喃喃自语地对母亲说对不起后，撞向敌舰，同归于尽。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节目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

0: 我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
3: 二。关于咱未来的姑爷，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4: 哦，那先听好的吧。
3: 哎呦我的天哪，咱姑爷是个赌神，闺女嫁给他不受穷。
4: 丈母娘接着问道，那坏消息呢？
3: 这个时候老丈人往后退了几步，看着老伴脸色，小心翼翼地说，咱20多年的闺女白养了，刚才我把她给的彩礼钱全都输回去了。老王公司聚餐，大家正商量着要不要带着家属。这个时候老王一本正经地说，奉劝大家一句啊，千万别带家属，尤其是男性同胞，我这可是经验之谈。
5: 大家以为老王又在开玩笑，就没往心里去。聚餐的时候有几位男同事带着老婆一块儿来的，
3: 结果女家属们凑一块儿，居然聊起了上个月奖金的事儿。五个人五个数各不一样，有两个当场就直接打了起来。
5: 铁柱的外甥考上大学摆酒席，席间老姐带着外甥来到铁柱面前，当着所有人大声说道，考上大学你应该最感谢的人就是你的老舅。
3: 铁柱一听这话非常不好意思，哪里哪里哪里，别看平时我俩关系最好，整天混在一起，但老实说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学习的事情那都是靠他自己，我可真没有掺和，惭愧惭愧惭愧。
5: 老姐一边点头一边说，嗯嗯嗯，别惭愧了，感谢的就是你从头到尾都没掺和。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富。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老王在客厅一边抽烟一边跟儿子抢电视遥控器，老婆刚拖完地，熊孩子就把地上踩得乱七八糟的。
5: 你看看你们两个，一个把屋子里搞得乌烟瘴气，一个把我刚拖的地又弄脏了，祖宗们你们到底想干嘛呀？
3: 老王媳妇儿正河东狮吼的时候，婆婆来了，一看情况就板着脸教训她，吼啥吼吼啥吼，不怕邻居们听见了笑话呀？
5: 听了婆婆的话，老王媳妇儿觉得很委屈，眼泪都快要出来了。这个时候婆婆拿来笤帚和擀面杖说，个人收拾个人儿子啊，你习惯用哪个呀？老妈买了一只烧鸡回来，可王美丽胃疼，什么也吃不了，只能喝粥。到了饭点儿，老爸老妈陪着她一起喝粥，美丽心中一阵感动。爸妈，你俩别光喝粥啊，快把烧鸡拿出来吃啊。
3: 这个时候老爸一脸开心地说，怕馋到你，我跟你妈在厨房里偷偷把烧鸡吃完了，我俩陪你再喝点粥去去油。
5: 老王的儿子正在看《西游记》，还在沙发上上蹿下跳的。
3: 看着孩子调皮的样子，老王又好气又好笑，傻儿子，你是悟空吗？
5: 不料儿子来了一句，正是，你孙爷爷在此。
3: 哎，别提了，小王的屁股现在还没有消肿呢。一天大头认真地说，老爸，我已经长大了，我想自己出去闯一闯。
5: 听了大头的话，老爸很激动，很好啊，果然是我儿子有志气，老爷子年轻时候的风采，当年我也是给你爷爷说，闯不出个名堂绝不回家。
3: 大头弱弱地问了一句，这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爷爷的原因吗？小学的时候大头很努力，别的科目都还可以，就是数学不行，还一直找不到原因。
5: 有一次数学考试，大头考了58分，回到家老爸看了一眼，默默地点了一根烟，摇摇头说，多的话不说了，下次努力吧，还差3分就及格了。
3: 这一刻大头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7: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这个圈子来说，经典的东西永远是经典，不容改变，它的含义与历史价值是无可估算的。而在时代发展中，还要与时俱进，把艺术与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情景和故事带给观众。我会在编剧创作院长李自立老师协助下，把这些排练出来的带上舞台。
1: 一路走来啊，拜师取经，组建剧团，抢救史料，四处下乡演出，一路风雨兼程。今天就是整场聊天啊，我们一直在聊热爱，聊传承，聊坚守。那如果用一句话啊来诠释咱们本期的主题词坚守，你会怎么概括呢？
0: 我将用滨州人的秦腔血脉坚守好一代人的秦腔血脉，坚守好传统文化的精髓，坚守好使命担当，用艺术服务好人民群众。
1: 坚守啊，绝不是墨守成规，原地踏步。那愿燕龙啊，永葆初心，留住古滨琴音，让老戏焕发新生，生生不息。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燕龙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读给谁呢？
0: 下面我把一首关于秦腔的一首小诗送给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有请。
0: 品秦腔，秦腔好似陈酿的美酒，越品越香。秦腔响结行云处，万民同乐意飞扬。当那豪迈的秦腔响起，众人都沉寂。

0: 其中，我和伙伴交流，伙伴说这秦腔越听越有味。
1: 的确啊，秦腔是咱们关中人的魂，真正的坚守啊，就是立于时代浪潮，守住文化根脉，拥抱崭新的未来。那愿彦龙这份不忘初心的执着，温暖每一个坚守热爱默默耕耘的普通人。那感谢收听本期的为你朗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 红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一个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女儿，一个在商场里当保洁员的母亲，他们共同在深圳生活。这样的故事也许不是孤立，但今天女儿把母亲的故事写了出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作者陈静之讲给我们的故事。

到深圳，母亲把所有的东西都跟老家比。银行大楼像庄稼，椰子树像甘蔗，公园草坪像菜地，这些景象都需要钱来制造。他感叹深圳为什么这么有钱，能不能给贫穷的老家分一点，也好奇为什么每次去公园总有人背着手闲逛。生活在一个打工之城，这些人难道不用上班吗？母亲来深圳就一个目的，挣钱。在她大半辈子的生命历程里，这是最最要紧的事。在她带来的大堆行李里，比较特别的是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有点像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找到工作之后就可以穿。母亲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的也不是很顺溜，尤其导航不熟练。在深圳头几天，她很慌张，总是紧跟着我，去每一个地方都怕丢了。我们教她如何坐地铁，但她总在临上车时打不开乘车码，像八爪鱼一样的地铁出口也令她恐惧，担心万一出错了站怎么办。受限于识字不多，母亲只能在熟悉的范围内活动，工作就从住处1公里范围内找起。但能选择的工种十分有限，先排除住家保姆，接着是需要灵活使用手机的家政工，之后是长时间站立或坐的一些服务行业。盘算到最后，剩下的就是能按时上下班的保洁。确定了岗位方向后，我在求职网上给母亲投简历，倒是有不少电话打来，但要么地址偏远，要么需要上16个小时连班，都不合适。一系列考量后，我们决定直接去找商场和写字楼的保洁员，问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结果机会比想象中来得容易，在一家高端商场门前，一位在那工作的大叔告诉我们，这里正缺保洁员，按照母亲的年纪应该能应聘上。我们去商场负1楼的管理处找到经理，他问母亲都干过什么活，母亲用方言一一答复，汇集起来只有一个意思，能吃苦。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母亲隐瞒了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经理拿了一张表格让母亲录入基本信息，签完一份简单的合同录入指纹，紧接着让另一位保洁阿姨带的母亲，算是培训。不到1个小时，母亲就掌握了工作流程，正式入职了这一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领到了工衣编号6165的不锈钢制长条形名牌，正正地戴在她右胸口上衣的第二粒扣子上方。从县城大润发超市带来的玛丽珍方口鞋也派上了用场。除此之外，母亲还办了招行卡，她选择的是8小时工作制，1个月2500元。这笔工资不再是以现金，而是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她卡里。在母亲大半辈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险一金为何物，这次同样也没有。对母亲来说，保洁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每天商场10点开门之前，她和同事们必须集中工作，确保眼见范围内不能有一丝污渍，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的发光的商场。母亲首先要花1个多小时拖地板，再用半小时擦电梯，中间去地下车库水龙头洗2次拖把，最简单的擦栏杆被他放到了最后。10点半过后，百般保洁员有唯一1/2小时的休息时间，所有保洁员会抓紧吃午饭。母亲从帆布包里拿出头天晚上准备好的饭食，去微波炉加热，但10几个保洁员只有1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要靠抢。吃完饭之后，母亲回到自己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的负1楼，这里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铁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就保洁员的微妙心理来说，他们希望商场里人越少越好。
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脚印手印要擦，也不会有数不清的奶茶杯、脏纸巾、头发、广告纸、口罩需要捡。按照保洁公司规定，直到下午3点下班之前，母亲必须时刻在场，拿着清洁包到处找屋子，不能停下来休息，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其他人说话，被经理看到会被批评。但长时间走动会影响母亲的腿，她只能趁监管不在，溜去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卫生间也被母亲认为是最轻松的岗，不用过多走动且面积不大，但这样的岗位早已被更早的阿姨占据，不会轻易退让。商场的管理处还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男女。

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清洁区域巡逻，及时发现保洁员没打扫干净的地方，拍照发到微信群。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污渍没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擦不掉，但却被女孩认为山里来的人难缠，母亲只好把气憋在心里。很多保洁员都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有的还会把照片发在有领导的大群。遇到这种情况，母亲的经理就如临大敌，立马通知相应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的还会罚款。这个情景立马让我想起自己在互联网大厂，大领导在工作群催问业务，中层领导也会非常紧张，私下来问做得怎么样，让我赶快处理，回应上级问询。那是第一次我感到自己和母亲的工作有相通之处，权力是分层传递的，我们都在相似的系统里。深圳是一个狭长的多中心的城市，大概每隔2公里就会有一座购物商场，但没有准确数据统计，这些商场需要一支多么庞大的保洁队伍来维持清洁和光鲜，也几乎没有人会关注保洁员怎么在这个超级城市生活。时间久了，母亲工作流程熟练了，开始跟周围的保洁员打交道。几乎所有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大部分是女性，50-60岁，普通话不怎么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保洁员捡来，当做第二天的主食。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来做保洁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就不把这些毛病当回事儿。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患糖尿病的保洁员，三餐都是把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热水化开了吃，为了挣钱在深圳硬熬着。相比于自己的饭食，保洁员每天能看到掌握财富的人在商场里的一家大型高端超市进出，那里的果蔬和鲜肉以新鲜为招牌，保质期仅一天，一颗包菜就可以卖到30元。曾经有一段时间，保洁员也吃到过超市里的菜肉，虽然没有坏，但已经过期。到了晚上11点，一位专门负责处理食品的保洁员打扫完最后一遍卫生，就会把过期菜肉拉到地下停车场，分给商场里其他老年保洁员。更多的时候，送菜保洁员做的是一场交易，需要其他人用捡来的纸壳、废品跟他换。一些肉制品还会低价卖，成为他保洁之外的一份额外收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100来块，但是也有风险。不到2个月，这件事就让超市经理知道了，送菜保洁员被开除了。不久后，他换去了不远处的另一家商场，直到离开时，也没人关心他从哪里来，为什么在深圳不停地打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作者程静之将继续把同在深圳的他和母亲的打工故事讲给我们听。

其实宝鸡冤老年飘零城市的原因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挣钱补贴儿女。比如商场里有一位姓董的保洁员，来自云南，大儿子患有糖尿病，要靠胰岛素和降糖药维持基本健康，没法赚钱。儿媳妇儿在老家带孩子，一家人生活还要依赖老董。老董没办法，只好来深圳做保洁，负责商场负一楼和负二楼的男卫生间，每天一遍遍上楼又下楼，要走3万多步，脚后跟经常痛得起水泡，走路变得一瘸一瘸。劳动的工作是16个小时制，早晨6点起床，凌晨才能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之后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辛苦换来的是每月到账6000元的工资。做抛光的刘师傅担子比老董还要重，他不到40岁，有一儿一女，老婆留在东北老家带孩子，一家人全靠他打工养活。晚上10点商场关门后，刘师傅开始做抛光，把地板磨光滑，直到第二天早上8、9点钟监工验收才能下班。刘师傅是一个外包的临时工，抛光的活儿3、4个小时干完了，天还没亮，他就随身携带一张小折叠床，住在负一层的男厕所。早上离开之前，他把床收拾好，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又去附近另一座商场做抛光。每天2点一线，一个月能挣18000块。为了省房租，刘师傅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曾在一家餐馆的沙发上偷偷住过几晚，后来被管事的发现了，再住就要罚1000元。他才把家搬进了男厕所。一个装着抛光工具的简单背包，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他落脚这座城市的证据。除了子女之外，更多保洁员和我母亲一样，来深圳打工是给自己攒养老钱。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给城市修地铁、盖楼房，老了不得不从建筑工地退下来，但已经回不去农村。用一位保洁员的话说，种地没什么钱挣，因此他们只好继续在城市，转而做轻松一点的保洁环卫工作。但城市留给他们的空间也在压缩，不仅是建筑工地，深圳很多写字楼也限制保洁员不能超过退休年龄。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不少超龄保洁员只好去办没有芯片的假身份证。比如我母亲之前遇到过一位身份证年龄72岁的大伯，经常被经理挤兑。有一次开会，经理当着所有保洁员的面说，首先要开除年龄最大的。那位大伯心里很担心，只能做一天工赚一天钱。也有保洁员在同一家写字楼干了很多年，受到主管的关照，超龄后仍留了下来，但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感，稍微请一个长假可能就会失去工作。最典型的是疫情放开后，很多65岁的保洁员3年没

家，今年还是留在写字楼过年。因为请假，工作可能就丢了。万一回来进不去写字楼，他们就只能去小区、地下车库等这些更差的地方。一个悖论是，即便保洁员的年龄被限制，超龄用工还是很普遍。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保洁工作的稳定性很差，队伍里没有更年轻的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虽然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保洁员会贬低自己的工作，认为没有用才会来干这份活儿。当然，这不妨碍他们过得乐呵，下班后照样跳广场舞、录短视频，很有生命力。他们从来没有抱怨，只会和自己同阶层的人比较。相比于留在农村的大多数，他们已经是走出来，能够挣到钱，并且能为老年做规划的一部分人。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小老虎。

大老虎有三个儿子，一天啊，大老虎要出远门，交代三个儿子要自己出去找吃的，说完就走了。大儿子和二儿子比较勤奋，一大早就出去了，而小儿子向来比较懒惰，从来都不自己找吃的，就等着两个哥哥给他带回来。小老虎吃完家里的食物，就躺在床上幻想着，小兔子，真美味呀，老山羊，太老了。就这样一直到了天黑，突然传来了一声叫声，咕咕咕。小老虎摸着自己的肚子说道，好饿呀，哥哥们为什么还没有回来？他拖着饥饿的身子出门张望，可是并没有看到哥哥们的身影。他想，或许我去睡一觉，哥哥们就带着好吃的回来了。于是他回去睡觉了。呼噜呼噜，梦里他又梦见自己吃着美味的食物，就这样一直睡到了第二天。小老虎醒了，仍然不见哥哥们的身影。他想，哥哥们一定是到很远的地方找猎物了。我再等等，要不然我再去睡一觉，等我醒来，哥哥们一定就回来了。就这样，小老虎一直等到了第三天。小老虎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他想，不行，我要出去找点吃的，不然我要饿死了。于是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了家门。饿了三天的小老虎走在路上，一点森林之子的样子都没有，路上的小动物见到了都捂着嘴嘲笑他。小老虎生气极了，捂着爪子企图把小动物们吓跑，可是此时的小老虎一点都不让人害怕，就连小白兔都敢嘲笑他。小老虎有点不知所措，就灰溜溜地回家了。等啊等，等啊等，终于从不远处传来了声音。小老虎跑出去一看，是爸爸和哥哥们的

声音，他们正拖着一头大猎物回来。原来哥哥们在不远处找到了大的猎物，可是又搬不动，就到远方找到了大老虎来帮忙。大老虎看到小老虎，高声地问道：孩子，怎么几天不见，你成现在这样了？小老虎把这几天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老虎。大老虎叹了一口气说：哎，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其他的动物都不怕你吗？因为现在的你瘦小的就跟小白兔一样，一点老虎的气派都没有。小老虎听到了大老虎说到了小白兔，又回想到小白兔的眼神，唉，很无奈。大老虎继续说道：你看你的哥哥们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可以威震森林了，而你……唉。大老虎叹了一口气：你迟早是要离开我，自立门户的独自生活，我早晚有一天会老去，不能陪你一辈子。你要掌握必要的生活技能，不然你会饿死的。听完大老虎的话，小老虎就往森林深处走去了。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八七点九，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程静之讲述她和母亲的故事。

在母亲的班组里，我是唯一一个进入保洁员休息室会帮忙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子女。去的次数多了，大家都认识了我，不等我问，总是热情地与我分享各种新发生的事。但以前的我并不是这样，在来深圳之前，母亲打过很多工，给工人做饭、进矿山、上山栽树、摘香菇、打连翘，还给一位董事长的妈妈当过保姆。我曾多次深入过母亲的工作现场，那时与她和同事的交流都是表面的，从未觉得彼此会产生深刻的连结。印象最深的是2013年夏天，我读大学的一个暑假，去母亲工作的矾矿宿舍看她。当时的母亲45岁，像个男人一样留一头短发，穿解放鞋和迷彩服，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粗鲁地跟男人干架。母亲向我描述自己的工作，把矿土从车上卸下来，混合盐、碱、煤后，用膝盖顶住铁锹往分流盘上倒。有一次扭伤了腰，他还坚持干活，身体用力时弯曲幅度过大，每铲一次矿土就像磕一次头，从白天磕到黑天，身上变得青一块紫一块，夜里痛得无法侧身睡觉。我去看他的那一次书，但我拒绝了他，因为我没办法面对那种残酷，怕自己会哭。那时候我对父母不仅有愧疚，还有一丝责难。记得初中放了暑假，父母几乎不在家，

为了解决我和弟弟的吃饭问题，母亲会从工地下来，买回来一背篓的面条和油菜，住一晚，第二天又继续去打工。我家门前是一座很高的山，傍晚五点就挡住了太阳，屋里变得很暗，我们姐弟害怕地赶紧关上大门。漫长的青春时代，我们好像是留守儿童，自己独自长大，甚至有一种强烈的被父母抛弃的感觉。到了大学，我从山区走到城市，坐到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室友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参加社团活动。我的生活和母亲形成巨大的反差，但这样的生活又是她一分一分挣出来的。每次母亲带着说教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这句话沉重的让我接不上话，我做不了任何事情去帮她，只能选择不回应。母亲的信仰，一个是挣钱，一个是把子女送出去读书。但你知道，就像金榜题名大学出路分化之谜书里写的那样，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大学就是一个眼花缭乱的迷宫，让我感到找不到方向和出路。等到毕业时，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只是因为有一位亲戚在深圳，所以我也选择来了这里，一边寄宿在亲戚家，一边开始找工作。像后来的母亲一样，当时的我在这一座城市寻找自己的海域，刚好遇到一家媒体创立深度中心，我投了简历，应聘上了那里的记者。工作后，我遇到很多家境不错的同事，他们跟我有完全不一样的成长背景。为了尽快融入集体，我去逛艺术馆、看展览，关注热门流行事物，附和同事聊天，不懂的地方也装作很懂。我还会去买一些小西装、高跟鞋装扮自己，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诚实、更职业。回过头看，因为对出身的不自信，无法认同自身存在的困窘，那时候的我经常是不真诚的。比如遇到很多人的场景，别人问我从哪里来，我不会说从商南来，而是从西安附近一个地方来，就用更大的城市来标注自己。如果要介绍父母，我会掩饰说爸爸在建筑工地做包工头，而不是一名普通的小工。好在媒体有一个崇尚自由的氛围，我接触了各种不同的人，也看了很多书，慢慢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来处。但那几年，我和母亲的关系还是变得疏离。我在深圳，她在商山脚下，距离太远，母女就处于一种我不过问妈妈的辛苦，妈妈不懂我的生活的状态。我们只是因为血缘和具体的家庭问题才连接在一起。比如供弟弟上大学，我偶尔会主动打钱补充生活费。老房子要拆迁了，我要写申请书跟村干部交涉。母女走得更远，是因为后来我谈了一位湖南的男朋友，母亲很不同意，湖南对她来说太远了，担心女儿就嫁到外面去了。因为婚姻问题，母亲跟我吵过很多次架，最终拗不过我，她伤心地说，女儿白养了，要开始恨我了。最久的一次有3个月不给我打电话，母亲平时也不让我回家，说钱都添给了车轱辘，不划算，每年只有春节才回去一次。有一年过年，母亲主动要求跟我一起睡，聊起婚姻又被我堵了回去。我不跟她谈心，她开始生气，两个人背对着背睡。春节结束后，我去高铁站坐车，母亲当时腿还有点痛，但她非要送我。之后是我坐在前排，她和弟弟坐后排，路上她就一直哭。到了车站，距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但我没有多陪母亲一会儿，而是赶快进了车站，就好像只要离开商南回到深圳，我们母女就不会深陷彼此的依赖和纠缠。等到这一次母亲来深圳，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最主要的问题是，母亲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

爸是在寄人篱下。在老家，母亲总能把厨房安排得明明白白，但在这里，她做饭买菜都要征询我的意见，稍微买贵一点的肉就不敢随便处理，摆在桌上的水果她不太敢吃，如果我和丈夫不打开客厅的电视，她从来不会主动去看。她洗发水用得很少，会把用过的毛巾放到自己房间，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她也很害怕打扰到我们，虽然上班早，但她从不设闹钟，就把窗帘拉开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起床后，她不开灯，摸黑穿衣服，好几次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才发现。晚上她总是待在房间，要我们喊她才出来。他跟我的相处还带有一种讨好，不喜欢猫，但会很勤快地铲猫砂，跟老家亲戚打电话会把声音放很大，说女儿能让他来这里多么好。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也很复杂，下班回家后常常一言不发，侧躺在沙发上面无表情。母亲不懂我在工作中的经历，也不能提供帮助，只会问我你吃饭了没，饿不饿？我感到心烦意乱，更想一个人待着，没有心思面对母亲。母亲就以为我在给她摆脸色，矛盾终于集中在一起爆发。她的眼泪比我先流出来，强硬地表达：你给我买票，我要回商南，要不是为了挣几毛钱，我才不待在你这里。直到2020年快结束时，我和母亲在天台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她告诉我在商场遇到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交流有了新锚点，相处才发生了变化。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经过那次长时间的交流，母亲和女儿都敞开了心扉，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作者程静之讲述他和母亲的故事。

母亲到深圳时，我已经离开媒体，进入了互联网公司，在一个严密又高速运转的系统里工作。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地方，我刚进入不久就经历了部门架构变动，在那个剧烈的震荡期，我像是一个突然的闯入者，听大家讨论 KPI、OKR， 产品怎么迭代、怎么对齐，压力非常大。第一个半年里，我的考评连合格都算不上，想要不被淘汰，就需要尽快证明自己能在其中创造价值。我开始有手机强迫症，每天睡前最后一眼，早上起来第一眼都控制不住要看工作群，在意里面的每一条信息，被艾特时想尽办法回复领导。想起来一位朋友说得很准确，在大厂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变成优绩主义者，因为薪资和适应系统规则的强度是划等号的，越是能掌握规则，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目标，就越能在系统里升职，这就跟高考拿高分就能去好大学是一个道理。但大厂的薪资和精神空虚也是划等号的，工作是一个把人驯化的过程，被系统吸纳的越紧，精神会变得更加麻木和倦怠。我在大厂的工作非常讲究节奏感，每一个项目都被严格管理，可以预见一个月后要干什么，年底要达到什么目标，因此每天面对的工作和人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时间久了，我慢慢感觉到大厂的人好像活在各自的气泡里，守在工位的电脑面前变成一种生产资料，人与人之间触碰不到。有一段时间我为此感到很难受，天天处在崩溃边缘，变得不看书、不运动，也很少去公园，下班后的精力只够睡觉，生活过得一团糟。但母亲的保级员故事打破了这种麻木，每天晚上她就像一个从童年记忆里飘到我身边的人，用方言讲述她在商场里面的见闻，推着我再次去关心他者，看到一个我之前明知存在却从未介入的世界。当母亲讲述时，我开始只是打开录音笔记录，把零星的个体故事存在手机笔记本里，直到个体形成群体，反映出背后面对的公共性和结构性问题，我才决定把它们写成文字。在这件事上，母亲和我形成了同盟，她甚至把写书当成自己的工作，每天马力十足地问我，明天要帮你采访谁，昨天采访的有什么要补充。我每天也开始有新盼头，不仅仅只有打工一件事，下班后还可以有自己的精神飞地。之所以不像之前躲避看母亲进矿山，而是可以诚实面对她的保洁工作，倾听她和同事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在相似的系统有相通的困境。就像我丈夫所说的，如果从高一点的视角看，社会是一片热带雨林，我们凭着一点知识和运气暂时爬上了树，但随着社会的木马旋转得越来越快，我们对不安全感都感到恐惧，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处在这个加速的社会，是书写让我获得了一种宁静的秩序。因为写作，我开始回溯过往的历程，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躺在麦垛上吹口哨，坐在屋顶看云，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依然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能够治愈当下处在钢筋水泥城市里的我。原本我一直认为出身是要被抛在身后的，是用来超越的，但其实只有认识自己的来处，才能真正的接纳自己。随着母女对彼此的了解加深，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少，母亲也逐渐感觉到被理解，敢于参与到这个家的生活中，开始掌控厨房，尝试自己去买菜。母亲还在这座城市的更大范围建立起自己。

的世界。虽然只会说方言，但他不怯于跟陌生人讲话，开始探索小区周围的环境。先是跟对门邻居交上了朋友，之后认识了楼栋里几乎所有的老人，了解他们家里有几口，子女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拿多少退休金。母亲喜欢跟老人熟络地聊天，讲述各自的生活。母亲还爱上了去天台数飞机，她从来没坐过飞机，在农村一连几个月也看不到一架，但在深圳天台的水泥墩上，飞机从她头顶飞过，她在心里记下来。有一天傍晚数了36架飞机才下楼，一会儿冒一架，一会儿冒一架，深圳真好。她还喜欢深圳一年四季都有花，纷繁多样，永不凋谢。到冬天了，她说街道两边还是花蓬蓬的。在深圳3年，母亲已经在超级商场、政府大楼、写字楼做过保洁员。到了2021年盛夏，老家姑姑病危，母亲回老家照顾她，为此丢了一份最轻松的保洁工作。陪姑姑走过生命最后一程后，母亲再次决定离开县城，不断洗洗刷刷，收拾整理，将能送人的食物都给了亲戚。走之前，她想起带到深圳的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已经磨破了，又去大润发超市买了2双，一共花了30块。等到那年秋天，母亲再一次肩扛手提地来到深圳这座火热的城市。相比于第一次的茫然，她这次显得底气十足，相信自己能找到工作。原本我想让她来深圳多休息，但她白天在城市无处可去，反而感到一种围困。一天晚上等我下班回家，才得知母亲凭着智慧已经领到新工服。她告诉我第二天就要去上班了，语气并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作者程静之和大家分享了母亲来深圳工作之后，她和母亲之间发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前段时间，长期睡眠不足将改变基因登上微博热搜，很多小仙女可能认为少睡会儿没什么大事儿，但真的没事儿吗？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聊聊有关睡眠不足的危害。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每晚睡眠不足6小时，持续1周就会导致体内700多个基因发生改变，即使一晚睡眠不足，也会对人产生严重的危害。另据科学家研究，生物钟紊乱有可能导致神经紧张、睡眠障碍、胃病，甚至是抑郁症和心脏病。对于人类而言，生物钟让人们在夜间的血压降低，呼吸平稳，这也为机体的夜间修复休养提供了启动信号。人们的身体在夜间的3点至4点之间达到功率曲线的最低点，到了早晨，身体慢慢恢复活动状态。大部分人在上午10点到12点以及下午5点左右精力最好，在下午2点左右则是容易感到疲倦犯困。以肝脏为例，白天肝脏从葡萄糖中积累糖原，晚上肝脏将糖原分解为身体提供葡萄糖。如果出现生物钟紊乱，人们会感觉虚弱疲倦，还有可能会生病。2019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70后最爱睡前看书，80后最爱失眠，90后睡得最晚。2018年中国90后年轻人睡眠指数研究显示，90后睡眠时间平均为7.5小时，低于健康睡眠时间，60%以上觉得睡眠时间不足。2017中国青年睡眠现状报告也发现，60%以上的受访者不愿意规律作息，而是东翻追剧和购物。还有媒体报道，凌晨0点到2点，90后、95后网上追剧和购物。

点到两点，90后95后网上下单的比例特别高。说完晚安在干嘛，他们的一致答案是反正不是睡觉。他们说熬夜的原因是整个城市都睡了，只有你和你的心事不能寐，枕头里藏满了发霉的梦，梦里面住了不可能的人，感觉工作的时间都是属于别人的，只有夜晚躺在床上的时间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道完晚安以后，只是进入了享受独自生活的夜生活时间。正如他们所说，晚安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打烊了，只是不对外营业了而已，跟睡不睡觉没关系。晚安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睡前与亲友的告别，而是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愿进入梦乡，直到夜色更浓，才依依不舍地缓缓睡去。熬夜的他们不知道危害吗？并不是，明知道熬夜不好却很难改变。熬夜的他们总是在熬夜的愉悦感和白天的负罪感之间徘徊，而改变不了熬夜的习惯。更重要的原因是自控力不强。一位小仙女坦言，她经常下决心不再熬夜，但最终还是输给了缺乏自控力。充足而优质的睡眠是人体功能恢复的基础保证，也是身体健康的必要条件。如果频繁的熬夜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下面雨飞就来说说长期熬夜睡眠不足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首先是加速衰老，长期熬夜睡眠不足的话会加速衰老的速度。失眠会损害大脑功能，影响判断和注意力，但是也会使皮肤变差，皮肤变黑，增加皱纹，并加速从内到外的老化情况，而且还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导致情绪出现抑郁的情况。部分人由于长期睡眠不足，还会经常易怒，导致悲观的情绪出现。其次是免疫力下降，如果经常熬夜睡眠不足，还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对于各种疾病都没有免疫力。睡眠不足或者是身体过度劳累的话，会增加植物神经的负担，增加心理压力，对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也有不利影响，导致免疫力下降。第三是导致糖分代谢出现问题，长期熬夜的话还会导致身体里面的糖分以及脂肪代谢出现紊乱。还有一些人由于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血压升高。人们的一生中有多一半的时间是在睡眠里度过的，研究发现睡眠不但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命，对于美容以及心理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第四是导致记忆力衰退，记忆力对于我们的正常生活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一个人总是忘东忘西的话，不但会影响正常的生活。

生活对于工作也是有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一般来说，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质，他的记忆力也会有所不同。有的人形象记忆好，有的人情感记忆好，有的人动态记忆很好。最后是影响精神状态。在睡眠中，身体的所有器官都会休息，但是身体里面的新陈代谢是不会停止的。即使在睡眠中，脑组织蛋白质也会继续合成。这个过程是为了神经系统的正常发展，也是为了第二天的能量积累。如果睡眠不能达到这个效果，身体就会因为没有休息而精疲力竭，影响人的面容和精神面貌。其实睡眠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完全可以得到很好改善的，只是过程相当漫长。最重要的是在睡眠之前一定要营造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只有这样才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睡眠质量。有科学家证明，打哈欠的时候也许灵感就来了。华盛顿大学心理专家基斯索耶在他的著作《理解创造力：人类创新的科学》中提出，人类灵感一现最常发生在三个地点：浴室、床上和公交车上。你犯的春困，你发的呆，甚至你的呼呼大睡，也许都是很珍贵的。小仙女们，别给自己太多借口，困了就去睡吧。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稍稍休息一会儿。丽人榜样，我们稍后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不仅能够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作家卢思浩说，不到别人生活中指手画脚是难得的修为，用一根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三根手指正指着自己，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学会用一颗理解的心看待对方的不足，才真正标志着人格的成熟。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题目叫做有一种高级的修养叫遇事不

妙计。钱钟书对此深信不疑，并且心怀感激。很多时候，由于认识不一，每个人的思维都会有所差异，沟通方式也各有不同。很多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沟通和指责是不一样的。指责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带着敌意和负面情绪去埋怨对方，而沟通则是考虑到双方的立场，出于关心，给予对方善意的提醒。每个人都有面对不幸的时候，与其将矛头直指对方，不如共同面对，冷静思考。想想生活中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孩子生病了，心里焦急万分，却听到你怎么做家长的，孩子都不会照顾。意外发生后，极力想挽回损失，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骂，这一点小小的事情都做不好，你有什么用？拥挤的公交车上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不停地道歉，对方却不依不饶，走路不长眼睛吗？成熟的人有情绪而能操控情绪，不在情绪的影响下意气用事。高品质的沟通不是情绪的转移，而是从心开始，相互理解。动辄用指责的语气苛待别人，有时非但没有起到提醒的作用，更容易引起反效果。不依不饶最容易雪上加霜，保持客观冷静才有大格局。宽容体谅是真正成熟的标志。在嘴上吵赢别人是最无意义的胜利。有一句话说，与人沟通时70%是情绪，30%是内容。当没有正确的表达内容时，误解就会因为情绪的激化而进一步加深。很多时候，矛盾的产生不是两个人之间真的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将小事过于放大，哪怕不了解真相，也一定要争个输赢。前段时间，经常看到关于让座的新闻，一天因为下雨，路面堵塞，好不容易等到一辆公交车，大家纷纷挤了上去。这时，一位老大爷看到座位上有个年轻人睡着了，于是走上去把他拍醒，说：喂，给我让个座。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是一种修养，但年轻人为了加班两天熬夜通宵，实在太过疲惫，于是说：抱歉，我身体不大舒服。老大爷却指责道：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懂得敬老。周围的人议论纷纷，用谴责的目光看着年轻人，他叹了口气，站起来把座位让给老大爷。没想到就在站起来的瞬间感到天旋地转，之后便不省人事了。这时人们纷纷看向老大爷，对方却理直气壮地说：我哪知道他这么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公交车上给有需要的人让座，一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如果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便容易陷入狭隘之中。在全面地了解事实的真相之前，不妄下论断是一种成熟，也是高情商的体现。换位思考，宽容体谅是人与人之间最善良的沟通方式，形成相互体谅的思维习惯，才能更好地与人相处，不接受无意义的指责。心理学家张德芬有一句话发人深省：别为了那些不属于你的观众去演绎不擅长的人生。为什么有的人总是活在焦虑不安里？因为在完善自己的过程中，总是太在意别人的目光，活成了别人希望的样子。破解这种焦虑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懂得拒绝莫名其妙的指责，做一个真实的自己。知名主持人何炅曾经是一个十分自卑的人，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从小就事事为别人着想。在测验时，旁边的同学因为近视而看不清黑板，何炅就帮他将题目抄下来，结果耽误了自己的考试。有时候剩余一些没吃过的课间餐，他主动收集起来发给蹲在路边的乞讨者，老师扭伤了脚，他每天都扶老师去坐公交。但这一切却被人说成是爱出风头、爱做作、伪善等。无端的指责使他一度陷入了怀疑自我的状态，让他感觉自己做什么都不对。随着心智的成熟，他才从自卑中走出来，并且深刻地明白到撕掉别人给自己贴的标签，活得轻松又自在。不要让自己为别人的情绪负责，懂得拒绝无理取闹的指责是一种成熟的智慧。太阳从不指责乌云，因为它所散发的强大能量能驱散密布的黑暗。大海从不指责小溪，因为它用自己的方式以涓涓细流滋润。

一方田地。老子说，大道之行，不责于人，不轻易指责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智慧。这样的人，人缘一直好，福气自然到。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婚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娇羞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本期节目里呢，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刚才一上来作为定场诗的，这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一首词《钗头凤》。这个钗头凤呢，实际上是一个词牌的名字，这其中讲到的是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悲剧。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曾经给您安排过一段单弦儿《孔雀东南飞》，说的是东汉焦仲卿和自己的妻子刘氏两个人关系非常的好，但是焦仲卿的母亲总是从中作梗，使得劳燕分飞，两个人呢都寻了短见。那陆游和唐婉的故事几乎就是焦仲卿与刘氏悲剧的翻版。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梅花大鼓，由纪薇老师演唱的《钗头凤》，小楼跟您共同收听。

0: 表哥保重。
1: 唐慧仙说罢下山飘然去，这路有这一下山，金石头一山，他远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1: 刚才请您听的，这是一段梅花大鼓钗头凤，浅吟低唱，婉转动人。梅花大鼓这样的曲艺形式表现刚才这样的题材，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刚才这段钗头凤，这是一出爱情悲剧。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调动一下情绪，听一段非常欢乐的，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和说的一段相声《红事会》。2006年4月1号，郭德纲率德云社回天津省亲演出上的实况录音，咱们来共同欣赏。
2: 中国相声界两个小学生，
3: 对，
2: 郭德纲、于谦，
3: 我们两个
2: 向我的衣食父母、家乡父老致敬，谢谢您。
3: 您好。
2: 相声专场啊，是一场接一场。
3: 对。
2: 刚才这两个演员呢，叫徐德亮、王文林。
3: 对了，
2: 王文林是个老先生了，
3: 哎，岁数不小了。
2: 有的朋友对他不熟悉，
3: 您介绍一下。
2: 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相声前辈，王长友先生。
3: 对，
2: 啊，
3: 王先生，
2: 好角儿。
3: 是，
2: 王文林为什么说相声说得好？人家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3: 家传
2: 天津有一位相声的名演员，杨毅。
3: 对呀、啊、
2: 为

0: 什么相声说得好？
1: 啊，
0: 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1: 对了，
0: 杨少华
1: 是啊。
0: 侯耀文说相声为什么好啊？
1: 啊，
0: 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1: 啊，
0: 侯宝林
1: 大师。
0: 于谦为什么说相声好？
1: 哎哎哎，紧拦慢拦，这下还是拍上了。等会儿啊
0: 啊，
1: 拦您一句，
0: 他为什么说相声好？
1: 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
0: 对，你爸爸是听相声的。
1: 哎哎，这怎么说话呢？这是不是
0: 没错啊？
1: 啊，
0: 你爸爸是说相声的吗？
1: 不是啊。
0: 那就是听相声的呗。
1: 这怎么那么别扭啊？这个
0: 啊
1: 啊，
0: 所以王先生说相声说得好。
1: 哎，是
0: 这边这个演员叫徐德亮。
1: 对，
0: 他的老师是北京的相声名家，张文顺先生。
1: 张先生，
0: 大伙儿也瞧出来了，这小子不老地道的，
1: 不老地道，
0: 净跟老先生这儿占便宜。
1: 这开玩笑，
0: 不怪他
1: 啊，
0: 他师傅教的。
1: 哦，他师傅也这样。
0: 张文顺张先生就那样。
1: 哦，
0: 好占人便宜。亮子很小，十岁就跟了张先生了，
1: 跟着一块学徒，
0: 就拜师学艺。
1: 嚯，
0: 从小那老头净教这个，
1: 教什么坏？
0: 就跟他逗着玩
1: 啊。
0: 亮子
1: 啊，
0: 我教你好玩的。
1: 怎么着？
0: 回家跟你爸爸说
1: 啊，
0: 我知道事情真相了，你准能挣钱。
1: 就这么一句就挣钱？
0: 孩子懂什么呀？
1: 啊，
0: 回家找他爸爸去了。
1: 嗯，
0: 我知道事情真相了。
1: 哦，
0: 把他爸爸吓的，
1: 是这就害怕了，
0: 脸都绿了。
1: 啊。
0: 掏出50块钱来，孩子
1: 啊，
0: 去，想吃什么买什么，
1: 不是给
0: 钱，别跟你妈说
1: 啊，这就给钱了。
0: 和亮子一瞧，这就见了钱了。
1: 哎，这灵啊！
0: 转身找他妈去了。
1: 啊，
0: 妈，
1: 嗯，
0: 我知道事情真相了。
1: 哦，
0: 他妈掏出100来。
1: 嚯，
0: 孩子，别跟你爸爸说，拿着花去吧。
1: 这老两口子全有事儿，合着。
0: 这亮子美坏了，找到一个发家致富的办法。
1: 哎呀，
0: 攥着150块钱走了大街上，
1: 高兴，
0: 铁齿大嘴。
1: 嗯，
0: 打对过送信的来了，
1: 邮局的。
0: 徐德亮一指他，
1: 嗯，
0: 哎，我知道事情真相了，
1: 还是这套。
0: 送信的哭了，
1: 啊，
0: 儿子，爸爸抱抱吧。
1: 这个呀，
0: 你走了，走了，
1: 是走了，
0: 走了。大伙儿看台上演员有意思
1: 啊，
0: 您都希望了解一下这个演员背后是怎么回事。
1: 哎，台底下怎么样？
0: 要想了解演员，你就得问同行。
1: 那当然，
0: 问外人不知道，
1: 外人不了解呀。
0: 于谦老师的背后你们知道吗？
1: 该说我了是吧？
0: 隆重介绍一下
1: 啊，
0: 中国相声界很不错的一个演员。
1: 您过奖了，
0: 真好。
1: 没有，
0: 为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 哦，
0: 优点呢说不过来，
1: 这都是应该的。
0: 没有这些个优点，想当初跟兔子赛跑他就赢不了。
1: 我是那龟呀，是怎么着？
0: 不许美化自己。
1: 哎，我还美化呢。没有这么说话，
0: 人都乐意往脸上贴金，看见了吗？
1: 这不算了，这个
0: 这是人的弊病 啊。但是这个人我认为真好。
1: 真好吗？
0: 真太好了。
1: 什么
0: 聪明好学，不耻下问。
1: 对，
0: 我说这不知道，问问别人吧。
1: 那当然，
0: 有人脸皮儿就薄，
1: 拉不下脸来，
0: 不好意思。
1: 嗯，
0: 于老师没有。
1: 当然，
0: 您这倒退多少年，于老师就问我
1: 啊，
0: 德刚，
1: 嗯，
0: 什么叫聪明啊？你这人家问这题，
1: 那这还不好回答。
0: 什么叫聪明？
1: 您说什么？
0: 我说我教给你一个小测验。
1: 是，
0: 我把手放在墙上。
1: 哦，摁在墙上了。
0: 我说你伸手打我这手。
1: 哦，
0: 还真狠呐！
1: 啊，
0: 攥着拳头奔我这手，嘡就来了，
1: 来一拳。
0: 我手躲开了，墙上有一钉子，哗，血就下来了。
1: 嗯，
0: 我说看见了吗？
1: 嗯，
0: 我这个就叫聪明。
1: 那我这就叫傻了是吗？
0: 把于老师美的呀！
1: 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呵，
0: 我可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啊！ 一转身回家，看见他哥哥。

0: 他哥哥问他，哎，什么叫聪明？
1: 哥俩都不知道，
0: 把谦儿乐坏了。
1: 嗯，
0: 我把手伸出来，
1: 啊，
0: 你打我的手，你就知道什么叫聪明了。
1: 老方法，
0: 来吧。
1: 哎，啊，放脸上啊！
0: 他哥哥可练过武术
1: 啊，
0: 你大拳头跟洗脸盆似的。
1: 哎呀，
0: 半个多月出不来门。
1: 是啊，眼睛都封上了。
0: 了不起！
1: 嗨、哎。我还了不起，
0: 换别人这个事儿谁敢在大庭广众说呀，就是人家于老师敢拿出来让大家笑一笑啊。
1: 这你说的，你要不说我也不说，知道吗？
0: 我替你说，
1: 我用不着，
0: 反正我的心意您是理解的吧。
1: 您什么心意？
0: 我是为了夸你于谦真好。
1: 真的吗？
0: 就这个人性，这个能耐，琴棋书画，你说画个鸟，画个花草，写个毛笔字儿，
1: 啊，
0: 整个说相声这堆儿里你找去。
1: 我倒是喜欢。
0: 没有了。
1: 嗯，
0: 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再找一个跟您能一块站着的人还有吗？
1: 啊，
0: 没了。
1: 我就这么高了？
0: 得在古人里边去找。
1: 古人哪位跟我
0: 有一辈古人
1: 啊
0: 和您能相提并论？
1: 哪位啊？
0: 宋朝的李师师。宋徽宗最爱李师师。
1: 哦，李师师
0: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美艳惊人。
1: 哦，
0: 有句话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您。
1: 您可以说。
0: 把名字改了吧。
1: 叫什么呀？
0: 于师师。
1: 哦，我这就改叫于师师了。
0: 哎，这个名儿听着他肉头，你知道吗？
1: 肉头
0: 就一个李师师把您就比完了吗？
1: 还不够吗？
0: 没有。
1: 哦，
0: 这个人性情很刚烈。
1: 哦，
0: 而且注重感情。
1: 哎，对，
0: 这么多说相声挑不出来
1: 感情动，
0: 只有一个古人能跟您比。
1: 还哪位？
0: 杜十娘。
1: 杜十娘
0: 把名字改了吧，
1: 叫
0: 于十娘。
1: 于十娘。
0: 对，这个还不算，您的民族气节很重。
1: 哎，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0: 比如说现如今天津卫有难了
1: 啊，
0: 你要是死了能把老百姓都救了，你死吗？
1: 我当然可以死。
0: 好，
1: 嗯，
0: 死去。我这就痛快多了，知道吗？
1: 您把我弄死你痛快多了。
0: 说相声堆里找您这样的还有吗？
1: 又没有吗？
0: 只有一辈古人跟您相提并论。
1: 又是哪位？
0: 赛金花。
1: 赛金花。
0: 八国联军冲进北京城，不是赛金花讲情，百姓们就生灵涂炭了。
1: 哦，
0: 听我的，把名字改了吧。
1: 改叫
0: 于金花。
1: 哎，于金花。
0: 哎，叫了金花之后有很多好处、
1: 啊、
0: 但是您注意闹天刮大风别出去。
1: 为什么？
0: 你出去广告牌子倒了把你拍那儿，大伙儿都得喊
1: 啊，
0: 砸金花了。
1: 哎，嗨，玩牌呢是怎么的？
0: 就说我这个意思，我这个心情。
1: 您比这些人，
0: 我得捧您呢、啊、
1: 您捧我。
0: 为什么他这么了不起啊？
1: 啊，
0: 祖上积德行善，
1: 一直就好。
0: 于谦的父亲
1: 啊，
0: 到北京一扫听，没有不知道的。
1: 那当然
0: 啊，家里边弟兄也多。
1: 嗯，
0: 大排行行八。
1: 对，
0: 北京于八爷，
1: 就都这么叫，
0: 都知道。
1: 捧
0: 北京于八爷。
1: 嗯，
0: 呵，北京八爷
1: 是，
0: 京八爷，京八，
1: 什么京八啊？
0: 简称吗？
1: 简称就狗了，知道吗？
0: 啊，了不起呀、
1: 啊！啊，
0: 净干好事儿，
1: 那叫善人呢。
0: 没亏过心，
1: 对呀、啊，
0: 没亏过心
1: 啊。
0: 走在这个街上，小孩们跟那儿拿棍儿打那大猫。
1: 哎呦，
0: 这么大的猫，有条腿有毛病，
1: 啊、
0: 瞎一只眼，
1: 残疾。
0: 孩子们拿这棍儿，啪啪。
1: 打这猫，
0: 打这猫，就这猫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
1: 我难受，
0: 谁管得了啊？
1: 啊，
0: 他们老爷子于大善人打着过。
1: 嗯，
0: 住手！
1: 哎，
0: 躲开，
1: 拦住！
0: 谁家缺德孩子？
1: 别打，
0: 躲一边去。
1: 就是，
0: 多可怜这猫
1: 啊！
0: 啪！
1: 啊，
0: 脑浆子都出来了
1: 啊！把这给弄死了，
0: 安乐死吗？
1: 哎，什么安乐死
0: 啊？
1: 这更快呀、啊！这个
0: 走到过街天桥上
1: 啊，
0: 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1: 嗯，
0: 有卖小兔子的
1: 哦，
0: 小笼子装着。
1: 对，
0: 哎，八块钱一个。
1: 是，
0: 大风小号，也不喂水，也不喂菜，小兔子全在一块儿。
1: 嗯，
0: 多可怜呢，
1: 快死了，
0: 没人管。
1: 嗯，
0: 于老爷子打着一过，多少钱？
1: 嗯，
0: 八块。 五块钱一个，我都要了。
1: 哦，
0: 掏钱给人家
1: 包圆了，
0: 这好几十个他都买下来了。
1: 嗯嗯，
0: 买兔子回家了。
1: 是，
0: 他跟这儿15一个往外再卖。
1: 哎，做买卖呢。
0: 有打街上对过来一老太太，嗯，衣衫褴褛，鬓发蓬松，
1: 嗯，
0: 老太太这俩胳膊都没有了，
1: 就剩俩裤衩，
0: 俩裤衩，
1: 嗯，
0: 这挂着一兜子，
1: 哎呀，
0: 哆里哆嗦往前走，
1: 要饭，
0: 谁管？
1: 我惨，
0: 没人管，
1: 嗯，
0: 他爸爸看见了，大怀里掏出一把钱来，
1: 当然掏钱，
0: 一块的、五毛的、一毛都有吧，
1: 是
0: 一大把，歘，
1: 搁在里头，
0: 给塞兜子里了，
1: 就是，
0: 再出一张50的来，
1: 他损不损呢？他。
0: 连换零钱，
1: 嗯，什么呀？这人的钱也换呢？
0: 于大善人呢、
1: 啊？这是善人干的事儿吗？
0: 可这北京城，您扫听见没有不知道的？
1: 嗯，
0: 就是有一样，这么好的人没结婚。
1: 哎，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
0: 这一个人，一个人，
1: 什么一个人啊？
0: 啊，
1: 没结婚，我打哪儿来的呀？
0: 你是后来的事了。
1: 怎么后来事儿呢？
0: 后来结婚之后才有的你吗？
1: 哦，开始没结婚。
0: 他结婚晚，
1: 是
0: 一天到晚净忙着上街干善事去了。
1: 嗯嗯嗯，
0: 哪有时间管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1: 哎呦，
0: 北京城的媒婆界都轰动了。
1: 这还有一届
0: 于大善人
1: 哦，
0: 谁要给这门亲保成了，那还了得？
1: 嗯嗯，
0: 来一位媒婆，
1: 是
0: 上你们家找你父亲。
1: 哦，
0: 一进院就喊。
1: 喊什么？
0: 于大善人在哪儿呢？善人住哪儿呢？
1: 会说话。
0: 哪位是善人？
1: 对，
0: 谁给善了啊？
1: 善了
0: 哪儿了？
1: 没有这么叫的，知道吗？啊、叫善人。
0: 你爸爸出来，我就是我，可乐吧，看着我，嗯，我
1: 别应这个，知道吗？啊、
0: 跟您说
1: 啊，
0: 您这岁数可不小了、
1: 嗯，
0: 也得成个家了，有个人照顾着您多好啊！
1: 哦，
0: 好啊，有合适的吗？哦、哎，这一说说哪儿哪儿哪儿住着一家人家，
1: 嘿，
0: 就是你姥姥家。
1: 哦，
0: 你父亲很高兴
1: 啊，
0: 拜托你了，
1: 是
0: 去谈去吧。
1: 哎，跟人说去。
0: 媒婆跟得了圣旨似的，转身奔你姥姥这儿。
1: 嗯，
0: 姥姥家在北京城是一大户，
1: 也是大家，
0: 住在前门大石烂那儿。
1: 对，
0: 哟，那几条胡同都是他们家的，你知道吗？是七大胡同啊，还是九大胡同啊？
1: 八大胡同。
0: 哎，他知道
1: 什么八大胡同？嗯。说的不是那些地方，知道吗？
0: 自个儿家的事自个儿知道、嗯、
1: 哪儿啊？
0: 嗯，
1: 那不住那儿，
0: 反正老宅子嘛，
1: 是大户，在别的地方
0: 大院子了不

0: 抢钱呢，
1: 这凑热闹吗？
0: 一边抢钱一边骂街。
1: 骂什么呀？
0: 钱上拴着绳子都蹬回去了。
1: 哎呀哼，什么人性啊，这都
0: 老头就是大方啊。
1: 还大方呢？
0: 八抬大轿往里边走，大门口有一个盆，里边有火苗子
1: 啊，
0: 茶坊手里端着一杯酒往上一泼。
1: 对，
0: 讲究日子，红红火火，
1: 这叫卖火盆。
0: 要泼还没泼，你父亲过来了。打住！
1: 怎么了？
0: 那点火苗子管什么用啊？
1: 是啊，
0: 我那屋有汽油。
1: 哎，嚯，这了了，知道吗？
0: 大伙儿拦着您，别胡来哈、啊！
1: 哎，
0: 把新人搀进来，满院的亲友啊，
1: 嗯，
0: 老爷子真高兴了，同着大伙儿把衣裳全脱了。
1: 哎，没有这样的，
0: 换上新衣裳啊！
1: 那也屋里去呀、啊，
0: 上屋里换，换上全套的喜服，一挑帘往外一走，大伙哗全乐了。老头一低头，脸腾就红了，
1: 怎么回事？
0: 没穿裤子。
1: 哎，去你的吧！
2: 跟您一块儿听了刚才这段相声《红事会》，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邀请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明天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0: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极限红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0: 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tango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tango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

0: 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1: 好来无偏有进步，总会出现这进步。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片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0: 有没有跳过一段
1: Tango？
0: 有没有经过或有看过？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太阳。

他用右耳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

0: 少年。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才能在未来

我的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我的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造诣，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

0: 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0: 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2: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2: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3: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4: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5: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1: 毛盛勇认为，
2: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8: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7: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9: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1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 我们可以扩产

0: 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4: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5: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6: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3: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9: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0: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1: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找。
9: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

0: 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1: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2: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5: 村民都不如这种。
3: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6: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3: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6: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3: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7: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2: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

0: 及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10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

0: 使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的6月初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暗访督导防汛备汛工作；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习磊，17载深耕财院，不忘初心勇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14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践行见效。陈家宝来到市人民医院，详细了解医保基金管理情况，强调要规范诊疗结算流程，强化运行监测、风险预警和全程监管，提升医保基金管理规范化水平。在市中心敬老院，陈家宝实地查看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盘活养老资源，探索医养康养结合等新模式，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统筹抓好消防、食品安全，为老年人提供全面、贴心、优质的养老服务。在太榆镇景村和新民镇迪尾村，陈家宝认真听取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汇报，要求健全三资管理机制，加强资源资产流转处置等关键环节监管，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和管护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根基。在市信访大厅，陈家宝了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后强调，要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精准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葛冰一同调研。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14日，市长尚小刚到城区开展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专项督导检查，实地排查风险隐患，压实安全监管责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尚小刚先后到兰亭酒店、义乌商贸城、奥斯卡影院、滨河新城住宅小区、领军教育培训学校、盛世民生购物广场、北街村崖背后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对现场检查发现的隐患漏洞逐项提出整改要求，并明确完成实现。尚小刚强调，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要紧盯消防安全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对查出隐患厉行厉改，闭环消耗。要定期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教育，不断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15日，市长尚小刚到水利局、自然资源局、城管局及太榆镇公主川村暗访督导防汛备汛有关工作。尚小刚强调，当前正处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必须绷紧安全之弦，聚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区低洼地段、山洪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巡查排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响应制度，不断完善预警预报、人员转移、应急抢险机制，备足备齐防汛物资， 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一同暗访。本台记者李喜报道。7月15日，我市召开2026年3季度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讲话，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主持会议，并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咸阳市2026年3季度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认清煤矿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坚守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严禁超能力生产等违规行为，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对照新版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抓实一通三防、顶板管理等重点工作，企业主要负责人每月深入一线开展现场检查，强化监管执法，重大隐患挂牌督办，从严查处七甲五超三瞒三不违法问题，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与会人员观看了四川乐山四合煤业有限公司821较大瓦斯爆炸事故警示教育片，市自然资源局和火石嘴煤矿等相关人员做了发言。本台记者张春平、李凡、赵亚婷报道。一山一水皆是底色，一草一木皆有守护。今年以来，我市全面落实林长制，从制度管护、造林增绿、惠民增收、执法护林多方发力，上演着日复一日守护山林的暖心故事。今年来，我市依托市镇村三级林长责任体系，推行三单两函工作机制，各级林长常态化巡林督导，基层护林员坚守一线巡山护林，把管护责任落到实处。工作人员为辖区古树名木建立一树一档，定期覆状养护，守护岁月古树。群众积极参与义务植树、封山育林，全年完成造林8.43万亩，建成3个森林乡村，完成侍郎湖环湖路、紫薇山、大佛寺周边等区域绿化提升，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及时发放生态效益补偿，退耕还林惠农资金524.64万元，让百姓共享生态红利，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赢。在守护森林安全方面，我市持续开展野生动物保护、非法捕猎整治行动，严厉查处违规侵占林地、私垦林地等违法行为，扎实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利用无人机开展病虫害非防作业，健全全域森林防火体系，清理林下隐患，增设防火卡点，普及防火宣传，实现去冬今春森林防火灵火情，筑牢森林安全防线。上半年，我市通过常态化管护、精细化治理、全方位防护，持续夯实林业生态建设根基，同时直面工作短板，针对个别区域违规开垦林地，

0: 林木日常管护不到位等问题，坚持举一反三，逐项消耗整改，不断补齐生态管护薄弱环节，持续巩固提升全域绿化成果。市林业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婷：
1: 我们将严格落实林业工程长效管护机制，完成新造林0.1万亩，生态修复1.5万亩，打造高标准森林乡村2个，落实兑现好惠农资金325万元，发展特色经济林0.4万亩，逐步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同时，精细化管护林草资源，全面开展全国第3次古树名木普查，摸清市域林木资源底数，逐步进行古树名木复壮，常态化开展森林病虫害监测防控，持续推进全面保护鸟类和专项打击非法猎捕、贩卖鸟类等野生动物3年行动，加大林业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涉林涉草违法行为，以更严作风、更实举措，守护好滨州绿水青山，为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生态屏障。
0: 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习磊，17载深耕财院，不忘初心勇担当。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从尘土飞扬的基层征收一线，到精细严谨的资金预算岗位，从业务精干的基层骨干，到中央部委历练履历，再到深耕财政投资评审工作，17载风雨深耕财院，滨州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习磊，历经多岗位淬炼，坚守忠诚实干、清廉履职的初心使命，以担当践行党员本色，近日荣获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9年参加工作之初，习磊扎根条件艰苦的煤炭规费征收一线，面对流程繁琐、诉求繁杂的征收工作，他迎难而上，潜心钻研政策，坚持依法依规征收，耐心宣讲政策，主动化解各类矛盾，扎实筑牢职业生涯根基。在财政多岗位历练中，他身兼数职，恪尽职守，负责网络运维、文秘人事、政府采购监管等工作时，梳理规范各项流程，严守采购纪律，严控不合理开支。2017至2018年，习磊借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办公厅工作，他以高标准、严要求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获评中联部年度优秀并记嘉奖，充分展现了咸阳基层财政干部的过硬素养。滨州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党支部书记习磊：
2: 这一年学习锻炼的经历，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提升了我的政治站位，更坚定了我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决心。
0: 2024年任财政投资评审中心主任后，习磊坚守不为增、不为减、只为实准则，优化评审流程，严控资金漏洞，提速项目审批，全力保障民生和产业项目落地。财政岗位廉政风险突出，习磊始终严守党纪法规，秉公履职，廉洁自律，从严约束自身及身边人。同事程亮亮：
3: 习磊同志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面对极难现实任务，总是乘风在前，加把劲点成为常态，从无怨言。历经多个岗位锻炼，勇于铲铲坚实的足迹，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
0: 17载初心如磐，实干笃行致远，习磊始终坚守党员本色，立足岗位精益求精，以实干守牢财政底线，服务发展大局，用坚守与担当树立起基层党员干部的先锋标杆。滨州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党支部书记习磊：
2: 组织上入党是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是一生一世，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为什么出发，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共产党员的初心就是坚守为民底线，扛起岗位职责。今后我将始终牢记党员使命，坚守清廉本色，立足评审岗位，精进业务能力，严把财政

0: 资金关口，用心服务民生发展，以久久为功的实干担当，坚守初心，不负韶华，不负人民。
1: 本台记者李乐报道。7月15日，今年三伏天正式开启。今年三伏共计40天，是常年少见的加长版伏期，高温湿热天气将持续相伴。气象部门发布防暑提示，提醒市民做好高温防护工作。按照干支历法，夏至三更属头伏推算，2026年初伏从7月15日至7月24日，为期10天；中伏7月25日至8月13日，长达20天；末伏8月14日至8月23日，共计10天，全程40天闷热酷暑天气。三伏是全年气温最高、空气湿度最大的时段。连日来，我市气温逐步攀升，午后闷热感明显。气象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尽量避开11时至16时高温时段外出，外出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温水。老人、孩童、慢性病患者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建筑、环卫、户外施工等一线岗位合理调整作业时段，配齐防暑物资，严防中暑情况发生。同时倡导市民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各相关单位要落实高温保障，积极开展防溺水、森林防火等工作，多措并举，平稳度过三伏酷暑。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风吹过的下雨天。林徽因说，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四月有四月的好，风是柔的，雨是轻的，连等待都带着含蓄的意味。可后来我发现，人生里那些真正让心潮翻涌的期待，似乎总与夏天有关。不是因为夏天有多完美，而是因为它足够热烈。小时候最盼望的是六月。

教室里的风扇吱呀作响，窗外的香樟树被晒得发亮，老师在讲台上讲着永远讲不完的习题，而我的心思早已飞向暑假。蝉鸣从树梢一阵阵传来，连空气都带着躁动。那时候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模样，却总觉得有什么好事正在前面等着自己。长大以后，那种期待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名字。它变成一张录取通知书，一次远行的车票，一份等待回复的邮件，变成与某个人重逢的日子，变成离开决定，也变成某个深夜里模糊的想象。而这些期待在记忆里总带着夏天的光。我记得很多个夏日傍晚，夕阳把天空烧成橘红色，云层边缘镀着金光，晚风吹起裙角和衣摆，街边水果摊堆着西瓜和荔枝，小孩举着冰棍一路奔跑，整个世界都像刚从太阳里捞出来，热气腾腾。那样的时刻总让人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因为夏天真正动人的从来不只是天气，它更像一种生命状态，是明知会晒伤也愿意奔向阳光，是跌跌撞撞也不肯停下脚步，是对未来一无所知却依然愿意相信明天。成长的过程里，我们总会听见太多声音，有人告诉你该成为怎样的人，该在什么年龄完成什么事情，该如何生活，如何爱人，如何被爱。可真正重要的，也许是在这些声音之外，依然保留属于自己的向往。那种向往，像夏天的植物，不声不响，却一直向上生长。即使经历漫长的雨季，经历阴天和寒冬，也依然相信，总有一天会重新迎来属于自己的晴朗。所以后来我明白，我们期待的或许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结果，我们期待的是生命重新舒展的瞬间，就像夏天一样，枝叶疯长，万物繁盛，连风都带着奔跑的气息。如果此刻的你正身处一段沉闷而漫长的时光，不妨再等等，也许那些期待中的事物还没有到来，但属于你的夏天正在路上。风已经有了暖意，云层正在散开，而你心里那个始终没有熄灭的愿望，也终将穿过漫长季节，在某个明亮的午后与自己相遇。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

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刚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深夜突然饿了，又在睡前点外卖大吃一顿，这是很多现代人花式伤身的真实写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都知道吃完饭就躺着很舒服，但你知道这个习惯会有什么后果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时候我们吃完饭，特别是刚吃完一顿大餐之后，就会感到非常疲惫，想要躺倒睡上一觉，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当我们吃下含有大量蛋白质的食物，如火鸡、鸡、鱼、鸡蛋和鹰嘴豆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血清素。血清素是一种有助于调节睡眠和食欲、调节情绪和抑制疼痛的神经递质和激素。此外，进食过后，我们的血糖升高，胰岛素分泌增加，而胰岛素可以抑制食欲素的产生，导致困倦。研究表明，食欲素能够调节我们的睡眠，当食欲素水平较低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动力，感到疲惫。发作性睡病就是由于食欲素神经元的高度缺失导致的。通俗的理解，这可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捕食本能，饿了就要打起精神觅食，吃饱了就该休息，不能贪吃。饭后马上躺下会有哪些危害？第一，胃酸反流，食管损伤。一般来说，当我们吃饭的时候，食管底部周围的环形肌肉会放松，当食物进入胃之后，括约肌又再次关闭，保证胃酸不会回流。而当我们饭后处于平躺状态的时候，括约肌会松弛，加上缺乏重力的抗反流作用，已经进入胃中的食物就会带着胃酸往食管反流，导致出现胸痛、烧心。此外，持续的胃酸反流也会对食管壁造成一定的损伤，导致炎症的出现。长此以往，患胃食管反流病的风险会增加，常见症状是胃灼热、胃酸回流、咽喉不适、吞咽困难等等。而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饭后马上躺着还会导致病情加重。第二，可能增加食管疾病和食管癌的风险。胃食管反流如果长期得不到控制，会破坏患者的食管，导致以下的并发症，比如食管变窄、狭窄，这时胃酸对食管下部的损伤会引起疤痕组织而形成的，是食管缩窄导致吞咽困难。食管开放性溃疡，胃酸会侵蚀食管内的组织，形成开放性溃疡，导致出血、疼痛和吞咽困难。巴雷特食管，胃酸造成的损伤会导致食管下段的鳞状上皮细胞发生移位，被化生的柱状上皮所取代，导致巴雷特食管。这个病与食管癌风险增加有关，但还是比较罕见的。第三，影响消化。正常的消化过程是从上到下的，这个过程主要依赖消化道的蠕动，但从上到下的自然重力作用也能带来一些帮助。而当我们饭后保持平躺状态时，就少了这个助力作用，可能影响消化速度。2017年，一项发表在《应用生理学、营养学和新陈代谢》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与斜躺的姿势相比，吃蛋白质时采取坐直的姿势更能加速胃排空，促进蛋白质的消化和氨基酸的吸收。另外，平躺让胃酸反流到食管，留在胃里能消化食物的胃酸就变少了，尤其是吃得特别多的时候，消化系统会承担更多的压力。第四，发胖，体重增加。从能量消耗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躺着、坐着还是站着，消耗的热量都很少，没多大差别。但和饭后去散步锻炼相比，吃完饭不怎么动，就意味着少消耗了一些热量。当摄入总是比消耗更多时，多余的能量慢慢堆积，更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发胖。第五，影响夜间睡眠质量。晚上吃完饭后，如果很快就躺下睡觉，可能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除了胃食管反流带来的不适以外，食物消化过程还会导致核心体温

难以下降，影响睡眠。因为夜间进入睡眠时是需要体温略微低一些的，尤其是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我们调节体温的能力会受损，所以身体会避免在很热或很冷的时候进入这个阶段。随着褪黑素的释放，大概在入睡前两小时，四肢血流量就会开始增加，通过皮肤散热让体温下降，睡眠过程中还会持续下降，在清晨达到最低点，后面再逐渐升温。而吃完饭后，由于食物消化的产热效应，加上血液需要集中在胃肠道，身体迟迟不能开始散热，就会难以入睡。即使入睡了，睡眠质量也比较差，快速眼动睡眠和慢波睡眠都会减少。这样不只是导致第二天昏昏沉沉，对身体的恢复、免疫系统和学习记忆等过程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如何避免吃完就躺着带来的危害呢？第一，健康饮食。均衡饮食，每餐避免吃太多的碳水和蛋白质，这样吃完饭就不会那么困了。饮食注意搭配一些高纤维食物、健康脂肪、蛋白质和蔬菜来达到平衡。避免暴饮暴食，暴食会让胃内部压力过大，更容易导致胃酸反流和消化不良。及时补充水分，当我们身体缺乏足够的水分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很疲惫。避免吃太多容易引起胃酸反流的食物，当我们有频繁胃酸反流的症状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及时就医，一方面在饮食上也尽量避开番茄类食物、柑橘、脂肪、油炸食品、辛辣食物、酒精类食物、碳酸饮料。第二，调整作息，保证充足的夜间睡眠。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导致生长素释放肽水平升高和瘦素水平降低，从而导致饥饿感和食欲增加。应该保证每晚睡眠时间在7到9小时之间，让吃饭和睡觉相隔久一点，尽量在吃完东西后2到3小时再躺下，最快也要等半个小时。当然，如果睡前实在太饿，可以简单吃少量健康的食物，比如蓝莓、煮毛豆、坚果酱、温牛奶、低脂酸奶等等。第三，改善习惯，细嚼慢咽，而不是狼吞虎咽。吃东西太快会把大量的空气挤进胃里，导致胃部压力增大。调整睡姿，由于胃在左侧，和平躺趴着右侧睡相比，选择左侧睡姿才能让食管不向下倾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胃酸反流的几率。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进食和睡眠的时间间隔应该在3小时以上，最好是4小时。这类患者建议站着吃饭，吃完饭之后，特别是午餐后，最好直坐在高椅子或躺椅上，尽量使胸腹部舒展，减少胃食管反流的情况。睡觉时要把床头垫高一些，上半身托起20到25度，屁股下面用东西顶住，以避免熟睡后身体下滑。总之，酒足饭饱后躺平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我们还是需要更重视长期的身体健康。保持合理的饮食规律和生活习惯，饭后多动动走一走，才能收获健康的身体。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中国人自古爱种菜，开荒南野际，手拙归田园。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少不了鲜嫩脆爽的瓜果蔬菜，种花也是生活雅趣。夜虫碧云片，花簇紫霞英，闲花开石竹，幽叶吐蔷薇，摇曳生姿的花朵轻盈可爱。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聊到的是种菜种花不仅可以饱腹观赏，也有利于身心健康。种菜种花属于多样化身体活动，耕地、除草、浇水、种植等。

学会杂志。这项研究通过分析14.6万名老年人数据发现，即使职业、年龄、性别相同，相比于不种菜种花的人，种菜种花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明显下降，糖尿病风险和精神状态也有明显的改善，而这些都是老年人群中的普遍而重要的健康问题，这为老年人群预防心血管疾病提供了实用参考。种菜种花可以作为一种身体活动方式的选择。对此，高翔教授表示，慢病预防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原意是户外运动可以通过日照很好地补充维生素 D， 也会让人心情愉悦，而且种菜者的新鲜蔬菜摄入量往往比较高。这是一项横断面研究，研究对象来源于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的注册人员，这个系统覆盖了美国49个州的成人数据。研究最终纳入2019年度年龄大于65岁且反馈了日常工作以外任意身体活动，如跑步、跳健身操、散步、打高尔夫、种菜、种花等情况的146047人。根据这些人群最近一个月的身体活动类型进行分组，其中进一步分析显示，甚至对比锻炼组，种菜种花组的部分指标也更健康。相比于锻炼组，种菜种花组女性罹患中风风险、糖尿病风险、身体状态差风险、十年高死亡风险均更低。相比于锻炼组，种菜种花组男性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和糖尿病的风险也更低。总之，对于年龄大于65岁的人群，种菜种花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不过，由于本次为横断面研究，将来仍需开展研究探索更深入的因果关系，进一步去验证种菜种花是否能作为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策略。未来高翔教授团队的研究重点将关注中国人群，了解中国人的不同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是否会影响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饭后立马躺下的危害，以及养花养草的健身功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你是否曾经凝望过大海，凝望过广袤的山峰？你是否曾经运用你所有的感官，仔细凝望过一束正在伸展腰肢的小草？雨晴一直觉得生活在别处，而旅行就是发现这些美好的过程，你觉得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看一看那云峰雾锁的黄山，感受季老笔下黄山的独特之处吧。早就听人说过，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又经常遇到去过黄山的人讲述那里的奇景，还看到画家画的黄山，摄影家摄的黄山。黄山在我心中就占了一个地位，我也曾根据那些绘画和摄影再掺上点传闻，给自己描绘了一幅黄山图，挂在我的心头。我带着这样一幅黄山图曾周游国内，颇看了一些名山大川。五岳之尊的泰山，我曾临绝顶观日出。在国外，我也颇游览了一些国家，徜徉于日内瓦的莱蒙湖畔，攀登了雪线以上的阿尔卑斯山。尽管下面烈日炎炎，顶上却永远白雪皑皑，所有这一切都是永世难忘的。但是我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尽管随着游览的深广而多少有所修正，但毕竟还是非常美的，非常迷人的。今天我就带着我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到真正的黄山来了。汽车从泾县驶出，直奔黄山。一路上，汽车蜿蜒绕行于万山丛中，我的幻想也跟着蜿蜒起来。眼前是千山万岭，绵延不绝，但是山峰的形象从远处看上去都差不多。远处出现了一个耸入晴空的高峰，那就是黄山了吧，我心里想。但是一转眼，另一个更高的山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只好打消了刚才的想法。如此周而复始，不知循环了多少遍。还有一个问题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在这千山万岭中， 是谁首先发现黄山这个天造地设的人间仙境呢？是否还有另一种更美的什么山没有被发现呢？我的幻想一下子又扯到徐霞客身上。今天我们乘坐汽车来到这里，还感到有些疲惫不堪。当年徐霞客是怎么来的呢？他只能自己背着行李，至多雇上个农民替他背着，自己手执藤杖，风餐露宿，踽踽独行于崇山峻岭中，夜里靠苏明引路，在虎狼的嚎叫声中慢慢地爬上去。对比起来，我们今天确实是幸福多了。就这样，汽车一边飞快地行驶，我一边飞快地幻想，我心里思潮腾涌，绵绵不断，就像那车窗外的绵延的万山一样。汽车终于来到了黄山大门外，一走进黄山大门，天都峰就像一团无限巨大的黑色云层，黑乎乎的，像泰山压顶一般，对着我的头顶压了下来，好像就要倒在我的头上。我一愣，这哪里是我心中的那个黄山啊？然而，这毕竟是真实的黄山。我几十年蕴藏在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心中怅然若有所失，但是我并不惋惜，该消失的就让它消失吧。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真实的黄山，从此以后，真实的黄山就像一幅古代的画卷一样，一幅一幅地慢慢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出宾馆右行，经疗养院右转进山，山势一下子就陡了起来。我曾经听别人说过，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是多少多少华里，在导游书上我也看到了这样的记载。我原以为几华里几华里都是平面上的，因此我对黄山就有了一些不正确的理解。现在接触了实际才知道，这基本上是按立体计算的。在这里走上一华里，同平地上不大一样，费的劲儿要大得多，就是向上走一尺也要费一点力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喘气流汗了。我低头看着脚下的台阶，右手使劲地拄着竹杖，一步一步向上爬行。我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台阶，台阶，台阶。有时候我心里还数着台阶。